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想带大家进到这个时光隧道里面啊。可能听我的歌的人应该年纪有大的也有小的吧。大概我想，如果听过我的歌超过十年的有吗？哦，十年。那这首歌你们肯定有听过，这首歌叫做《外面的世界》。

我想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爱的人哦，一定都有的。但当你自己心爱的人离开你的话呢，你会怎么样？会等着他吗？还是要给他祝福？

听说有很多的朋友是从别的州来的，有吗？哇，其实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有很多地方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做表演，所以只好就是在某一些特定的地方定点，那么可能要辛苦大家一起跑到这边来。但是当我听到主办单位跟我讲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默默的在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支持着我，我想在今后的路上我一定会好好的努力，那么再多创作出一些更好听的歌曲来回馈大家。谢谢你们，谢谢。

0: 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2: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3: 这一天，梅格想登梯子上房去向家，爬了两凳就觉得腿发软，往上再爬一凳眼前就有些发黑。向上看看，离房顶还远，再爬便力不从心了。他闭住眼睛歇息一会儿，再想迈腿的时候，腿也不听使唤了。他这才倒退下来，从正门往向家走。梅格来到向家，看见秀芝正在晒干菜。秀芝把没成色的白菜用刀劈成四瓣，打算往房檐底下挂。好白菜他舍不得晒干菜，那要放进菜窖吃鲜菜。鲜白菜从秋后起要吃到来年正月。梅格走进来，不提刚才上梯子的事，看见秀芝劈菜，还假装精神地说：“温成嫂，我替你劈，你挂吧。”秀芝看看站在眼前的梅格，觉得他今天的脸色很不好，蜡黄，颧骨到通红。弱症病人的病越重，脸上越显得桃花粉色。秀芝知道梅格这面相正是弱症的特征，便明白梅格的病又重了。他对梅格说：“没几颗菜，也快劈完了。林黑群山耕地回来，让群山挂。”梅格听了秀芝的话，就找了个蒲堆坐下来看秀芝劈菜。只见秀芝抡起胳膊一刀下去，一颗菜立时就变成了两半，再劈两下就变成了四半。他劈得很有力，劈得果断，劈得利落。梅格不觉想到，若是自己真的要替秀芝劈菜，还真的没有这么大的力气。人要是不壮实，

遇上本来的区区小事，做起来也会变得十分艰难。梅格就这么一边想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秀芝把菜劈完。秀芝知道梅格来家有事儿，劈完菜在围裙上擦擦干手，就说：“梅格，有事儿吧？”梅格说：“嫂子，我想给我个人绣副枕头顶，启灯走了，我又不能进城去教堂，心里头憋闷的没抓没挠的，也是为了排遣点寂寞。我知道嫩家有样子，我想替一副。”秀芝解下围裙，收起刀，说：“梅哥，你要是找花样，我娘屋里比我多，走，咱去找我娘。”秀芝生性喜欢干粗活，做饭熬菜不在话下，将线子带布也能胜任。可是童爱教他织四蓬增，到现在他也没有完全掌握，织出来的布净跳缩，绣花的事儿就更少涉及了。他常对童爱说：“娘，你看我这手，他就是拿不住绣花针。”童爱也不嫌他，说：“也不必去费那功夫，老年间的女人才净低着头绣花呢。”原来梅格看秀芝劈菜，童爱早在屋里看见了梅格。这会儿一听梅格要剃花样子，就连忙从正房里走出来，站在廊下说：“梅格，快来吧，花样子我可攒了不少呢，老样的新样的都有。”童爱虽然早就不绣花了，可花样子还真保存了不少。他找向文成要了几本大书，把花样子一张一张的都夹在书里。这书是向文成的硬皮医书，有中国字儿的，也有外国字儿的。有的书上还画着人的五脏六腑，人的眼睛、脑子，还有人的生殖器官，什么都有。童爱看不懂这些奇形怪状的图像，只用这书加花样子。童爱把梅格引到他的屋里，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两本大书，翻出来就给梅格一幅一幅的介绍。他翻出一幅，说：“啊，这是个喜鹊灯枝。”又翻出一幅，说：“啊，这是个鸳鸯戏水。”“哦，这是个麒麟送子。”“这是个莲花石榴。”“这是个五子登科。”“啊，这是个狮子滚绣球。”“这是个松鼠拉葡萄。”“这是个猴偷桃。”“这是个鸡上架。”哎呀，这都是咱们本地的花样子。童爱说着又往后翻，你看看这些呀，是我在外地攒下的，外地人见识广，花样变化也快。你看看岳阳楼、洞庭船帆、平湖秋月、宝替塔、雷峰塔，哎，塔里头的那个媳妇儿那是白娘子，白娘子是个蛇精，法海啊把他震到这座塔里头了。那白娘子和法海可是斗了一阵子，白娘子领着水来淹法海的金山寺，淹不了。为什么？白娘子说了，水也涨，这庙也涨，法海的法力啊比我强。和哎呦，你看我都说到哪儿去了，这是一出戏啊。你再看这张，这张这是断桥，断桥借伞，白娘子和许仙呢就是在这儿认识的。童爱给梅格讲着，梅格的眼睛随着童爱的本子兴奋地忽闪着。他说：“感情大娘有这么多花样，真是个万宝囊，我越看眼越花，这哪个合适我呀？”

0: 我这个人和别人不同，这喜鹊天天见，我也不喜欢断桥和雷峰塔。喜大娘，你给我出个主意吧。童爱一听梅格要他出主意，想了想说，梅格，我先问你，你打算做个什么样的枕头啊？枕头还能有什么样的，用蓝布缝个筒子，一头一副枕头顶，枕头里装上荞麦皮儿。哎呀，梅格呀，叫我说呀，咱不做那样的，太旧，咱做新式的洋枕头吧。先前呀，我在成陵矶汉口都镇洋枕头。童爱一说洋枕头，梅格便恍然大悟似的说，哦，我知道了，准是山木是他们家那样的，白的扁的，没有枕头顶，花样直接绣在枕头上。对对，有的还在四周沿着飞边，这就是洋枕头，就做这样的。童爱帮梅格确立了枕头的形式，梅格十分高兴，就开始按照这洋枕头的样式选花样。他选来选去，最后选了一幅平湖秋月，近处有房子和树，远处是水和几面孤帆，最上面有个圆月亮。童爱也觉得这个花样适合在洋枕头上用，他把平湖秋月取出来交给梅格说，你回去剃吧，剃下来再把样子还给我。梅格回家去剃花样，忽然又觉得这个花样不完全适用于他。他想的可不是风平浪静，也不是花好月圆，他要把他的向往寄托在这个枕头上。他就一边剃着一边做着修改，他先是去掉了那个月亮，又模仿宗教画上的云彩形状画了几朵云彩，只保留了中间的帆船和下面的房子树。最后他压着上方的空白写了一排双描字，天国近了，时候到了。他觉得那几只帆船不是飘向别处，正是飘向天国。梅格终于完成了这幅图画，终于完整了自己的思想。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那天梅格拿走花样，童爱就叫过秀芝来，对她说，秀芝啊，这梅格这脸色儿可是不太好，还有点恍恍惚惚的，这孩子这身子一天不如一天，咱得帮帮他。娘，文成让他吃药，他拧着不吃，那就叫他喝羊奶呀，这病啊就得靠姜养。我叫有备给他送过，他说羊奶膻，硬是让有备给端回来了。叫文成给他讲讲喝羊奶的好处，他愿意听文成的话。向文成从门外走进来，知道了童爱和秀芝正在说梅格的事，就说，这回啊让秀芝送，告诉他再没有比羊奶更适合他喝的物件了，羊奶里含蛋白、脂肪和钙，糖分也不少，这不论对身体的影响。

对肺病的钙化都有好处。可我说不了那么全呢。哎呀，秀芝，能说多少就说多少吗？等他哪天过来，我再仔细的地说他。秀芝把早晨挤的羊奶在砂锅里热热，端着砂锅去给梅格送羊奶。这些天向着刨了山药，有被净喂奶羊吃山药，又喂山药味儿，挤出来的羊奶呢就格外的稠。秀芝端着砂锅出门，砂锅里往外铺着奶香。童爱问向文成，梅格的病是不是弱症啊？向文成说，十有八九是。娘，有一种专治这病的药叫链霉素，这药啊只有天津有，贵得很，从天津买要好几块钱一支，在咱这儿卖啊，一支就得两斗麦子。那大粪牛能舍得拿麦子给梅格换药吗？他可舍不得。我盘算着先把药买回来，咱替他打针，治病要紧呢。可是怎么才能把药买回来呢？我一时还没想好。找你叔叔啊，他整天的跑天津。娘，最近这时期啊，他不怎么去天津了，宫崎的事儿啊让我叔叔伤透了心了。哼，你叔叔啊是个不撞南墙心不死的人，当初咱们都看着他卖灯的这事儿不牢靠，可他非干不可呀。你说宫崎买他的花不给钱，光让他卖灯，

可是向贵得到的只是宫崎的植物油灯。偏偏向贵对植物油灯的市场估计有误。现在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许多人家连灯都不点了。目前几十万盏植物油灯扔在仓库里头卖不出去。预缝后让这些灯压得已经濒临倒闭。向贵自己觉得没脸回村见童爱和向文成，只是派小妮儿不时回村看看。小妮儿有的时候给童爱带一小蒲包橘子，有时候呢带几斤杂食。向文成看见小妮儿就说，小婶子，你可成了个使者了。小妮儿说，文成，别跟你婶子开玩笑，你婶子连个开玩笑的精神都没了。婶子，那也不必，你看你一回来我娘多高兴啊，我娘就爱吃南方的水果。童爱生性和笨花人不同，在南方呢又养成了爱吃水果的习惯，对水果吃的还很挑剔。童爱看见小妮儿的蒲包也不推让，迫不及待地解开麻绳，拿出一个橘子掰开尝尝，说，倒是黄颜橘子，可这兵荒马乱的，城里还有人买橘子？小妮儿就说，大嫂，都是日本人买，有几个日本娘们儿整天穿着塌了板围着水果摊子。小妮儿看童爱尝着橘子，却又想起向贵的大房龙扔子，便对童爱说，嫂，得了空也给有被他龙奶奶送过几个去吧。童爱就说，你不说我也得送过去。向文成还在和童爱盘算着给梅格买药的事儿，秀芝就回来了，手里头端着个空砂锅。童爱就赶紧问，梅格喝羊奶了没有？秀芝说，喝倒是喝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又吐了，吐了羊奶就咳嗽，痰里头还裹着血。向文成沉吟了一阵儿，说，三七。他说的是梅格的病。原来所谓女人的弱症就是肺结核。肺结核分七，三期已进后期，看来托人去天津买药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向文成早就要替梅格买药，可一时苦于找不到人。这一天呢，有个女人走进了向家，顿时打开了向文成的思路。这女人是走动的媳妇儿。现在啊，这女人在城里给山木人揽饭。笨花人管当佣人叫揽饭。前几年走动往西头本楼家里走动的时候，走动媳妇儿就不想跟走动过了，便不时地找向文成诉说心里的苦闷。其实走动媳妇儿比本楼娘要年轻利索得多，脸和手洗得洁白，连衣服领子都是少见的干净，头发整天光亮乌黑，纹丝儿不乱。一个黑丝发网把脑后的卷儿网住，网子上常插着星星点点的银簪子。走动的媳妇儿叫三菱，也信基督教。山师娘看见三菱干净利索，就托向文成问他愿意不愿意给山家帮帮忙。向文成把消息告诉三菱，三菱一听十分高兴。他和走动本来就冷淡，闺女安已经嫁了人，身边没有子女拖累，便去了山木

家揽饭。三菱很快就掌握了山家的全套家务，从洗刷到炊事，一切按瑞典人的习惯做事，做得一丝不苟。他对瑞典人的饮食习惯尤其领略得快，他利用当地极少的炊事原料，创造性地为山姆人做着烹调。笨花人来福音堂做礼拜的时候，常隔着花墙看三菱的炊事表演，或烤肉，或摊薄饼。整个福音堂常常弥漫着新鲜而陌生的气味。三菱和山姆人一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山姆人不止一次地对向文成说，感谢他为自己推荐了三菱，这使得他自己在赵州愉快地完成着他的事业。三菱走进向家，向家人也喜欢三菱，童爱、秀芝、向文成把他围在当院。三菱笑着对向家人说，还是回到笨花觉着亲也会给点面子。山姆人听了韩先生的话，决定亲自去见仓本。他靠了韩先生的引荐，在十五中学见到了仓本。十五中学本来是赵州的省立中学，现在学校停办，成了日本人的驻军机关，武的文的日本人大都集中在这里。仓本很客气地接见了山姆人。山姆人用英文说明了来意之后，仓本笑容可掬地也用英文说，我们都是住在赵州的外国人，据我所知，目前在这里的外国人只有我们两个国家。我们和你们在赵州的目的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繁荣和文明而来。那么我们两国的事情呢，就纯属于自家人的事，就不同于和中国人打交道。山姆人说，既然如此呢，那就请你的部下把药品还给我才是，因为呢，这是我的教徒托我买的。仓本就说，刚才我的话呀，才说出一半。我们在赵州的目的不同，遭遇也就不同。我们正面临着八路军游击队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而他们最缺乏的就是药品。现在呢，我们无法证明这些药品不是带进游击区的。山姆人就说，那如此说来，您认为我是私通八路军的？仓本说，牧师您说错了，我不会呢做出这种无理的判断。基督教呢是全人类的，传教士都是人类中最优秀的分子，他们的诚实是无可非议的，因此我们才100%的相信这药品是属于牧师先生私人的。山姆人就说，那既然如此，就请您的部下赶快把药还给我吧。仓本想了想又说，那牧师先生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呢？山姆人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仓本说，是这样，赵州这个地方交通不便，日本军队的运输又经常受到抵抗力量的破坏，牧师需要药品，皇军也需要药品，对于像链霉素这样的珍贵药品，我们就更加需要。不如这样，您呢，把药品留给我们，我们会加倍付给您钱，这笔加倍的款项，我们会让韩先生给您送去。山姆人说，这样就不合适了，既然您认为药品是属于我的，那假如我要是不同意您刚才说的这个决定呢？山姆人有些激动起来了，他听着仓本强加给他的这个主意，他只觉得是在受侮辱，而一想到笨花的朋友向文成

0: 在急等着用药，就更加悲愤难忍。他竭力忍住心头怒火，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对仓本说：我是瑞典人，你这样做是超出了你的职权范围了。仓本不急也不火，他脸上仍然挂着笑容，对身边一位军人说：替我送客吧，用我的车。山姆人差不多是让人从仓本房里头架出来的。两个军人请他上汽车，山姆人一腔愤怒，甩开那两个日本人，连韩先生也不顾了，独自拔脚奔出了十五中学。当天晚上，韩先生还果真把药款给山姆人送到了福音堂，那数目大约是实际药价的一倍。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小袄子走进了项家，童爱在屋子里看见了，也不出屋去迎。秀芝看见小袄子，转身就去忙他隔人的事儿，只有向文成在院子里站着不动。小袄子见童爱和秀芝都不和他打招呼，也不在意，对向文成说：
2: 文成大伯，你在家呀？
0: 我正站在这儿等你呢。文成说的跟真事儿似的。
2: 真的？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0: 嘿，早晨喜鹊叫，必有客来到，天不亮就有喜鹊叫了。
2: 文成大伯就是会说话，我还能算客呀？
0: 算。
2: 算不算的吧？我想递说你一句话。
0: 嗯，
2: 咱们去药铺吧。
0: 他说的药铺就是世安堂。小袄子从来不到项家来串门，上夜校的时候他只去大西屋，现在小袄子来串门，又要向文成去世安堂，向文成就觉出来小袄子那真是有事儿找他，于是他便领着小袄子往世安堂走。向文成领着小袄子进了世安堂，一边随手收拾着什么东西，一边对小袄子说：小袄子，你可是个稀罕。
2: 我算什么稀罕啊？先前上夜校那功夫没踢破了那家的门槛儿。
0: 哎呀，我是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些个天儿啊，一进夜校的门，我就像是变了个人。小袄子，想想呢，夜校也有好处，对隔人呢会多一层管束。我听说这几天你净往城里头跑了。向文成开始引小袄子说事儿。
2: 小袄子说：文成大伯，什么事儿都瞒不住你，我也就用不着瞒你了。前一阵子金贵从戴安一回城就捎信叫我，如今这世道啊，就像麻雀杆打狼，两头怕，情况一吃紧，金贵也不敢回村了。
0: 你说八路军怕日本？
2: 我看啊，日本也怕八路军。
0: 小伙子，你说的还真不完全对，要说日本怕八路差不多，因为他日本人是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两眼一抹黑。八路可从来不怕日本人，东躲西藏那是暂时的。小袄子觉出来自己说错了话，一阵局促不安。
2: 文成大伯，你

别跟我一般见识，我呢也不会说这个政治上的话，说错了你也别嫌我。向文成见小袄子半天说不到正题儿，就直截了当的索性问他是不是从金贵那儿听到了什么风声。小袄子一见向文成直截了当的问他话，就赶紧先关住施安堂的门，然后站在向文成面前神神秘秘地说，文成大伯，全奔花村的人我就相信你一个人。要说到这风声啊，我还真打听到一点儿，事关重大，我想先告诉谁呢？别看瞎话爷是知应局长，我也不能告诉他，我怕他呀把实话说成瞎话，把瞎话说成实话，误了事。甘子明大伯呢，不知怎么回事，我有点怕他，想来想去还是递说给你吧。小袄子终于说出了他来找向文成的目的，他对向文成说，日本人要来奔花，过不了三天，而且这次来和上次来可不一样，因为他听说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叫扫荡。向文成问小袄子是怎么听说的，小袄子又神神秘秘地说，这就别管了，反正他听见了这俩字儿，而且这俩字儿还连着奔花。向文成没有再追问，他只觉得小袄子的话不能忽视，于是他送走了小袄子，转身就去找甘子明。扫荡这两个字他们不止一次地听说过，那是日本人在冀中实行三光政策的代名词。现在扫荡也一天天地逼近着奔花。一开始向文成他们想让瞎话去挨家通知基本群众早做准备，可是又怕村人容易把他的话当瞎话听，岂不就误了大事了吗？想到这些，甘子明提议把任务交给村里的青抗联和妇救会。面对日本人的扫荡，奔花的转移和坚壁开始了。奔花人把粮食和花坚壁起来，人和牲口纷纷往村外转移，有亲戚的投奔亲戚，没有亲戚的就在干花柴地里挖地印子住，地印子比窝棚矮，不容易被发现。向文成让群山在花柴地里挖了两个地印子，上面盖上干草，同爱秀芝和友贝晚上都睡在地印子里。向文成和甘子明离村做了转移。小袄子的话还真应验了，没过三天，日本人进了奔花。日本人的进村果真和以往不同，部队长仓本握着战刀，让瞎话把村民集合到茂盛殿。瞎话呢就一本正经的派唐代敲锣，可谁知道半天没敲来几个人，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和警备队便去挨户砸门，大多数院子都空着，末了只抓来几位走不动的老头老太太。仓本见扫荡扑了空，就烧了不少房子，抢了几家的花，还抓走了瞎话。瞎话跟日本人说了一路瞎话，用个脱身计骗过了日本人，没进城就又回了奔花。这次日本人来扫荡，奔花村遭受的损失不大，小袄子便十分得意。他知道是自己立了功，就又披着一件紫花大袄装起了八路。小袄子这次的表现引起了西北时令的注意，他觉得呀，小袄子可以利用。前不久他和几个同志要过封锁沟到东边开会，沿着

两房高的封锁沟左转右转转不出去，只好回到四区找启灯。启灯正在一个村子里给民兵讲形势，石令把启灯叫了出来，跟他说：“没想到我来吧。”启灯说：“怎么这么突然呢？听说你去东边开会了。”“会没开成，过不去沟。”“没想到咱们的行动还真受了这封锁沟的限制。”“那你是不是不过了？你还回四区吧，你看我顾了这村顾不了那村。”我说：“启灯啊，你怎么这么天真呢？莫非一个抗日干部还能想回哪儿就回哪儿啊？再说这封锁沟还真能封锁住咱们啊？我回来就是找你商量这件事儿的。”“找谁商量？”“找你商量。可是我刚脱产，工作经验不足，我还能有什么好计谋啊？我看咱俩回一趟奔花吧。”“回奔花去找小袄子去，听说呀小袄子近来很活跃。”“哦，听我大哥说呀，他传来的情报还真起了作用呢，要不然奔花的损失可就不是这一点的问题了。所以啊，咱们就得趁热利用他，敌工部也掌握着他的一些活动情况，他呀连着金棍，他和金棍这条线咱们得用。再者呀，我们也分析过金棍这个人了，现在看他只是生性浪荡好吃懒做才当了伪军，抗日以来呢还没有给我们形成过什么大的危害。他是奔花人，兔子安也是为了躲开家门口，而且他媳妇儿还在奔花呢。”“哦，司令，我有点明白了，你是说需要小袄子去找金贵达到过沟的目的。”“对呀，可谁去找小袄子呢？我看呢，你去最合适，把他叫出来，这事儿呢女同志出面方便，让小袄子领着我从戴安据点过沟，到了戴安叫金贵给放吊桥，这事儿他准能办得到。你看就这一条沟一个吊桥，那可误了咱们不少事儿了。”启灯听时令说他要从戴安过沟，就有点担心。“时令，这可有点危险，就在敌人眼皮底下过沟啊。”“咱们是干敌工的，那就得冒点风险嘛。”于是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奔花走，三更时分他们赶到了奔花。

0: 点锁肯定就在下层啊。
1: 不，我观察到地下发电所没有与外部连接的可能。
0: 哦，
1: 应该是他们为这门大炮特别修建了发电所。
0: 哎呀，那个大炮和特别发电所它能藏在啥地方啊？你说。哎呀，
1: 大炮对小日本子来说那非常重要啊。
0: 那是，
1: 一定藏在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0: 大哥，那还冲出去吧。
1: 哎，不行
0: 啊，
1: 现在各个出口全是日本兵。
0: 那
1: 我想，不管这个特别发电所和大炮藏在啥地方，电缆应该和地下工事是通的。一旦出事故好方便他们维修，是吧？
0: 有道理啊。
1: 现在趁乱，天还没亮，咱们俩分头一条一条通道的去找。
0: 好嘞。
1: 哎，我说，你们俩，你们两个守住俺俩进入的排水通道口，一有情况就敲两下水泥管子啊。
0: 好，
1: 敲水泥管子啊。
2: 哎，
1: 蓝护件，

0: 我这有把手电，你带上。哎，咱们俩现在就下去。
1: 中了，
0: 记住了。哎，再过两个小时就要天亮了，咱们必须在天亮前赶回来。
2: 俺知道了，你瞧好吧。

在整整12小时内，苏联红军对日军进行了3轮猛烈轰炸，日军沿江工事全部变成残垣断壁。由于西伯利亚铁路桥被日军大炮摧毁，苏军渡江部队只有一小部分登陆成功。到了清晨，大雨忽然停止，日军虎头阵地硝烟弥漫，双方陷入对峙。除了偶尔从镇上传来几声凄惶的狗叫，一切都像死。

0: 干！干！哎！干！赶快的！嘿，
1: 太君，我这回可是把乌苏里饭庄的几角猪肉和十几担的粘豆包都给你装车上了。
0: 哦，西，到达以后，我会叫伙房的人出来搬。
1: 嘿，好的，好的。
0: 干的！干！伙房的，伙房的人统统弄出来，搬东西的干活。
2: 哎，都出来，出来！
3: 虎头啊，走走走，搬东西去。
1: 来来来，
3: 哎，加把劲儿，这个能搬东包。哎呀，来，哎，
1: 好嘞，哎、
3: 走。
1: 哎，吴老曹，
4: 嘿，
1: 车上的鱼肚子里是苏联红军提供的引爆雷罐。好嘞。
0: 哎，你们的什么地干活？
1: 太君，
0: 报告，报告长官，我们正奉命运机啊。
5: 慢，你的吴嫂。
6: 是太君，小的是乌了草。
0: 喂，车上装的东西要细细的检查，统统的再查一遍。
1: 嗨，他们要检查，我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你赶紧吃完喷鱼。老宋，快搬东西。
7: 哎呦，弟兄们，对了，我想起来了啊，你们听说了没有啊？苏联红军已经开过来了。哎呀，那人那是乌泱乌泱的。哎呀，老鼻子去了。
0: 不干，咱不要人，死了死了的。
7: 嗨，我没胡说。那个老毛子真的开过来了，是俺亲眼看见的。
0: 死了死了的，扫鼻子开。哎哎，
7: 弟兄们，俺没说错，小鬼子马上就完犊子了。
0: 把这眼了的呢，死了死了的哟。哎，
2: 老宋，老宋，
3: 从头的赶快进屋，三不有言的，从头的死了死了的，从头的
1: 喊人。老苏，静雅在关帝庙等你呢，快！
3: 红头的赶过去，
2: 老苏，
8: 老苏叔，
2: 虎头，快走啊！
3: 快快，
2: 老苏，我的好兄弟，
0: 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干活！快快走，还走，
9: 干活！
2: 兄弟们，搬搬东西啊！把这条鱼搬里边去！
8: 明白。

0: 在是中午十二点，是东京放送局新闻放送时间。众位，
1: 嗨
0: 嗨，打开收音机，
1: 嗨。
2: 北部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戦場とに鑑み、非常の措置をもって一
0: 度。怎么可能？
1: 打不中去。我认为这是真的，阁下。以帝国前几个月在世界其他战场上的胜利，还有美军的八月六号和八月九号投下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重创，我认为我们在满洲的战场已经是回天乏术了，所以天皇陛下才不得不发奋招手。
0: 这绝不可能，我不能让战争终结在我的手里。
1: 司令官阁下，我也认为这是苏军的散布谣言。
0: 谣言一定是谣言，我们要胜战到底。这是敌军对我们进行的第几次轰炸？
3: 现在是开战第七天，苏军对我们实施了六次轰炸。
0: 第六次，今天是八月十五日，我们也反击了六次。伊曼铁桥已经被我们的巨炮拦腰截断，西伯利亚铁路也已经。

0: 你我打不去，手下明白，你跑一旦有所斩心，手下必当屈服斩尽，一切天皇，天皇陛下万岁！
1: 明风而轻。
2: 哎，你叫虎头，我认识你，我喜欢乌拉草和你做的菜。
1: 哦，我也认识你，你叫和子对不对？
2: 嗯。
1: 你爸是日本大官大木正。
2: 没错。哎呀，这里一个小朋友都没有，真没意思。嗯。哎，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1: 好啊。那我们玩点什么呢？嗯，哎，玩定钢锤怎么样？
2: 嗯嗯嗯，太好了太好了，我会。
1: 哎，定钢锤，我赢了。哎，我说何子，你真厉害，跟在后面那两个兵都那么怕你。
2: 那是因为他们怕我爸爸。
1: 啊？
2: 放我出来又不放心，真讨厌。虎头哥哥，
1: 嗯，
2: 外边实在是太好玩了，在里面都要把我闷死了。
1: 哎，盒子，你看那边树林子好像有老多蝴蝶在飞了。
2: 哦，好漂亮，我们去抓蝴蝶吧。
1: 走。
3: 盒子小姐，盒子小姐，那边的不能去。
2: 我偏要去，虎头哥哥，走。嗯。
3: 等等，盒子小姐，盒子小姐。
4: 虎头啊，
1: 嗯，
4: 把那个桶给我递过来。
1: 哦。
4: 那个日本小姑娘呢？
1: 哦，她应该是去找她妈妈了。回来之后吧，俺就说肚子疼，急着上茅楼，就赶紧跑回来了。
4: 嗯，好样的，我替你捏了一把汗呢，担心你被那个司令或者中尉发现。
1: 应该不会，盒子跟俺说他爸爸不许他跟俺玩，他应该不会说的。
4: 嗯，那以后不许随便走动，否则格杀勿论。嗨，还不快去送小爷，开了。

0: 了草，坑挖好了。
1: 兄弟啊，我的烂胡琴兄弟，你是条汉子，为了掩护俺，为了咱这些劳工，你宁可去死。兄弟啊，我知道你的心思，为了打败小日本子，为了让大伙儿重见天日，兄弟啊，你放心吧，我们会接着奋战到底的，兄弟，对付住我只能让你枕着这干爽的乌勒草入土为安了。
2: 还有这把胡琴，胡琴叔，让他好好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7: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您也可以看到我们 LI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版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
9: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10: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 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这狄红道在独家庄除山魈救白剑清，可以说让白乐山一家感激的无可不无可呀。那么第二天狄红道要走，白乐山怎么也不肯放他走，一定要留狄红道住上一天，说是要被盛大的酒宴感谢。狄红道是万分为难啊，哎呀老丈啊，这个事情不是某家不给面子，确确实实某家有要事在身，我是奉了王元帅之命不得迟误啊，我如果耽搁了婚姻之后，这王元帅要治我的罪呀。如果真被王元帅治罪，那不是老张爱我，是老张害我呀。老张如果真的爱我，这样吧，今日放我走，改日呢我一定回来登门请安。那么白乐山听狄红道这么一说，知道狄红道非常的坚决，肯定要走，就不能留了，也知道人家确确实实有要事，你再留不像话。将军既如此说，老汉再强留的话，万一贻误将军大事，诚如将军所言，不是老汉爱将军，反而变成老汉害将军。行，老汉请将军上路，但是将军上路之前您少待片刻，老汉去去就来，一定要相送将军一程。狄红道一想，只要让我走，你送就送吧，他就答应了。停了一会儿，白乐山出来了，他手里面拿着两锭银元宝，看着狄红道，哎呀将军啊，区区两锭白银，哎，不是给将军的酬劳，而是辽左将军的穿资路费，希望将军不要推却。将军已然不肯留下来用餐吃饭，那现在将军就把这银子拿走，你要是不拿走，将军嫌弃老汉了，你就

战地老汉喽。说着白乐山就把这银子拿过来。狄公道一看白乐山这么客气，赶紧感谢老庄主啊。哎呀，孟武家蒙庄主圣意，焉敢推辞。何况人家说的好啊，穷家富路，路上多备一点点穿的路费，那是再好不过的。不过老张啊，某家要着急赶路，这行囊呢越轻越好，这两锭银子放进去啊，对我赶路呢有所耽搁。这样吧，老张情意款款，某家当然谨遵老丈的意思，把这两锭银子收下。哦，好好好好好好。哎，不过老丈有一件事我也相求于老丈。哎呦，将军有话请讲啊。哎，这个银子我收下了，但是银子存在府上，等我事情结束了，我说过我要回来的，我路经此地，我登门拜谢。哎，到时候呢再把银子拿走。老丈啊，你体谅我现在的情况，就这样您看行吗？哎呀，将军啊，这两锭银子也重不到哪里去，就是放在身上，他能耽搁将军怎么样呢？将军还是把银子笑纳吧。你要是说把银子存在寒舍，将军公务繁忙，什么时候才能到老丈的家中来呀？即使定下来日期，我想将军你今日不拿，往后也不会再光临寒舍了。那么老汉我何时才能再见将军？何时才能感谢将军？何时才能把这银两交与将军呢？哎，老丈，您听过吗？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呀。我说回来肯定回来，到归来登门造访之时，某家定不失信于老丈，还请老丈勿再坚持，某家确实要赶路了，希望老丈能够体谅啊，谢谢你了。白乐山一看狄公道如此坚持，又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呢。哦，将军此去何日归来呀？请将军定个日期，到时候老汉我下榻以待。哎，我要准备一下丰盛的酒席呀。感谢将军的救命之恩，这两锭银子嘛，就听将军的话，暂时留存寒舍，等将军归来之时再行奉上。不过将军您不能失信啊，我再说了啊，你跟我说好了好不好？你别使老汉我是望穿秋水呀。狄公道一看，哦，我答应了，答应就行啊，心里面也开心了。这样吧，老丈，某家最迟不过半个月即便归来，到时候一定经过此地登门造访，来取老丈赠与我的银两。我这就告辞了。说完，狄公道一到地出了庄门，白乐山赶着相送出来。等白乐山出来的时候，狄公道早已不知去向，因为他已经使起了神行之术去找数十生了。白乐山一看，哇，这个人本领太大呀，心中暗自羡慕，此人英气勃勃，举止高超，并非寒武之人所能比拟啊！难怪是侠客的身份，剑侠的门徒啊！不说白乐山站在门口怎么夸狄公道，再说狄公道，狄公道出了庄门，使用神行之术往岳阳楼而去。为什么要去岳阳楼呢？就是因为海鸥子不是让他去请师父数十生到吉安来破掉那飞飞大阵吗？告诉他，他师父就在岳阳楼。狄公道

小心夜宿。这一日来到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名唤独孤山，独孤山树木参天，孤峰耸日，那些悬崖峭壁一色浓青，高耸半空。狄红道走到山脚之下，席地而坐，稍事休息。坐下来以后呢，抬头往山上看，看看这独孤山的风景如何。那么狄红道正在凝神观望风景之时，突然见山顶上一道白光直射而下。狄红道一看之下是大惊失色呀，这白光既非云影，也不是电光，和飞剑相似，难道师父在此山中吗？狄红道正在暗自猜想，再一回头，白光落下，有一人喊他姓名：“红道贤弟，久违了，近日可好吧？”狄红道听见有人喊他名字，急急转过身来一看，认识，不是旁人，正是焦大鹏。狄红道见到焦大鹏，好生欢喜呀，上前一把搂住焦大鹏：“焦大哥，小弟自从与兄长在赵王庄一别，想想已有两年了。哎呀呀，怎么会在这儿和兄长相遇呀？真是出乎意料啊！但不知兄长最近两年处得怎么样啊？两位嫂嫂是不是给哥哥添了儿子了？我有侄儿了。哥哥，你到这儿干什么了？你跟我说说呀。”“哈哈哈，贤弟，子玉你分别之后，玉兄日夜想念诸位兄弟呀。可是呢，我尊奉玄真大师伯的慈谕，不敢违背，终日里呢就守在家园当中，与浊气相对而已，托贤弟之福，去年连得两子，也算是香烟有计了。”“哎呀，哥哥，真是可贺之至啊！我想我那两位侄儿定然头角峥嵘，身躯雄壮吧。啊，也算魁梧，只是粗笨而已呀。哎呦，哥哥你谦虚了，您的孩子一定优秀。兄弟啊，此处非谈心之所，贤弟你和玉兄我找一座酒楼，咱们俩人对饮几杯可好啊？我们畅叙别后的光景啊。”狄红道高兴之下立刻答应，站起身来和焦大鹏同行而去。焦大鹏在前，狄红道在后，转过独孤山，走了没多远就是一个小镇市。两个人上了镇子，来到一座酒楼。狄红道一看酒楼，酒楼上挂着一面招牌，上写着三个大字：飞霞楼。这飞霞楼虽然不十分宽大，可是窗格轩明。那么两个人呢走上酒楼，有酒保前来招呼。焦大鹏命令酒保将上等可口的酒菜只管取来，随后一遍算账就是了。酒保答应下楼而去，不一会儿拿了两壶酒，两副杯筷，四个小菜碟儿，一大盘鸡，一大盘烧肉摆在桌上。焦大鹏先给狄红道斟了一杯酒，然后自己呢也斟了一杯，两个人对饮起来。焦大鹏就问了：“贤弟呀，听说宁王现在已然举兵造反，贤弟你有没有和我们那些兄弟一起去替朝廷出力征剿宁王啊？”“哎，哥哥，说来话长，小弟慢慢告诉于您。自从小弟与众位兄弟随着张勇张公公进了京，本来呢是要征剿宁王朱宸濠，后来那安化王朱之反先反了，皇帝呢就命令
杨阁部杨一清大人挂帅，让小弟等呢随着杨大人出征，先剿灭安化王朱之凡。啊，不错啊，我们到了那儿没多少时间就把朱之凡给平定了，回到京城复命，又准备呢去征剿宁王朱宸濠。可是杨大人说自己年纪大了，不愿为官，上书告老，他要回家休息，弃甲归田。皇上准了旨意呀，我等呢就留在京城等待宁王朱宸濠的动静。待了不到两个月，那江西立头寨的这些贼寇啊开始造反了。皇上呢就命王守仁大人总督江西军务兼巡御抚使，命令小弟等前去征剿江西各寨的贼寇。打了不到半年，这些贼寇也剿灭干净了，正准备班师回京复命，宁王朱宸濠反了，先杀了巡抚大臣，然后劫奸反狱，抢夺钱粮，盘踞府库，对南城城附近的州县呢拼力的进攻，各路告急表彰迟奏进京。皇上一看这些表彰啊，就命王元帅就近征剿。王元帅奉旨之后呢，带兵前往，哪知道宁王朱宸濠派遣叶天庆攻破南康，雷大春攻陷进贤。王元帅得到消息，一面分兵，命明镐大哥救援南康，一面呢大队往南昌进发。宁王朱宸濠知道我们大兵到来，他怕兵力不足，就把叶天庆调回南昌，所以明镐大哥他们也克复南康，回到大营非常高兴，说是打了两个胜仗。哎，大家呢觉得宁王朱宸濠剿灭之日就在眼前。哪知道来了一个非幻道人，他说是于其于半仙的师哥，这次和于其同来，就施展法术和我军交战，我军一时不备，大败两阵。哪知道这个非幻道人不肯善罢甘休啊，他暗设毒计，要把我们全军人马进行灭没。幸亏奎利老师前来相救，用了个替代之法，让王元帅连夜退兵驻扎吉安。现在大营呢就在吉安府驻扎。那非幻道人呢又追到吉安和王元帅交战。元帅头一次去观阵，这个非幻道人太不是东西了，口吐秽言，大骂元帅。元帅圣贤之人啊，哪听过这样的虎狼之词，几乎气死了。第二天明镐大哥趁黑夜前去探阵，哪知道陷入阵中。元帅急得要死，打算差人往各处寻觅师伯师叔或者师父，正好海鸥老师半空落下，告知元帅明镐大哥虽然陷于阵中，但是没有大碍，只因明镐大哥命中有49日大灾，过此以往自有人救。又说这飞飞大阵非常厉害，说是按照66甲64卦周天360度演变而成，变化无穷之外，列着12门，生死伤亡开明幽暗风沙水势，而且中间还有这个落魂亭啊。说这座大阵虽然可破，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所以命小弟去岳阳楼请数十生师傅前去共议破阵。小弟我不敢耽搁路程，小行夜宿就来到了这个山峰之下，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了兄长，真是大幸啊。哎，但不知兄长为什么在这个山上啊，您在干什么呀？这山叫什么山呢？

贤弟，愚兄早就知道你到这儿来了。术士师伯昨日已赶往吉安去了。哦，兄长知道我师父往吉安，是什么情况啊？哎，兄弟，我告诉你啊，愚兄昨日在岳阳楼游玩，正好呢碰到师伯，他跟我说来得特别好，他要去吉安王元帅那儿一破非非大阵。师伯跟我说了，我那个徒弟叫狄洪道的，没多久就要过来找我，叫我啊迎上前去，与你相见，说如果我遇见你了，跟你说不要去岳阳，让我跟你呢即日回吉安听候王元帅的差遣。愚兄听了这话，所以到此山相等，我算定兄弟你啊必有此经过，你看看不出我之所料，哎，真是和这个兄弟碰到。兄弟，我告诉你，我也听师伯说了，这非非大阵，这难破异常啊，必须众位师尊到这儿才能够破掉非非大阵。昨日我在途中遇到了玄真子师伯，哎，据他老人家说，他已经到各处去约请众位师尊，说是4月15日要在吉安聚齐，然后共议破阵。同时玄真子师伯还讲了要等一个产孩子的妇女同去，这大阵破起来才势若破竹啊。好了，贤弟今日已到，愚兄与贤弟相见，不用耽搁，明日愚兄就同贤弟是同往吉安，与这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要说的我都说了，好吗？你在旁边看吧，你在旁边。窦敦心说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我是多余的？为什么不叫我说话？怕我把事儿闹大了？你怎么怕这个人怕到这种地步？又一想，我实在不听，伤了我大哥的心了。大哥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吧。好，哥哥，我不说话还不行吗？哎，好兄弟，你听话。上官元英啊，是怕华文龙怕到这个地步吗？不是。如果没有窦尔敦在旁边，上官元英他早就伸了手了。他是怕窦尔敦呢向着自己，自己一伸手肯定不行，不行窦尔敦那就得帮忙。一旦窦尔敦跟华文龙伸了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说实在的，窦尔敦是不是华文龙的对手他一点把握都没有啊。这出于对窦尔敦的疼爱，窦尔敦不知道啊，所以才有了一种误会。咱这么说吧，上官元英好话说尽呢、啊，怎么说华文龙也不买账。后来逼得上官元英实在没办法了，我说少派主，既然这样你一点脸面都不给，老朽也没法交代呀。我看您这意思，你是诚心找茬来的，你不是下书。华文龙一乐，说对了，对极了，我就不是下书来的，我就是找茬来的，这茬我是非找不可。上官元英，咱俩无怨无仇，我斗的是科特朗，是不是呢？跟你毫没关系。可是你非要插手此事，你是自找倒霉呀、啊！难道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找难堪不成吗？真把我激怒了，我可没工夫跟你在这废吐嘛，我可要给你梳皮子了。这一句话不要紧，窦尔敦实在是忍无可忍，他就豁出去了，我哥哥拦着我也得过去。想到这儿，窦尔敦叫了一声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好嘛，就这一嗓子不要紧，跟半悬空中打个闷雷相似，在场的人呢无不惊骇，心说这怎么查这事。慢说人害怕，离这半里地有几棵树，树上啊有老锅窝，把那老锅吓得噔噔噔噔噔都惊飞在空中啊。连华文龙吓得一哆嗦呀，心说什么声音？哦，闹了半天这和尚叫唤呢。再说窦尔敦迈大步来到华文龙近前呢，年轻人，你说话未免太

放肆了吧？哎，在下不才，要跟你评评这个理。华文龙仔细打量窦尔敦，一看面前这个高大的行者，浓眉阔目，面似蓝靛，五官端正，一派的正气，俨然就是一座大山矗立在自己面前呢。再看这个行者，二目如灯，他也吸了口冷气，心说好大的嗓门，你是哪位？在下铁罗汉窦尔敦。华文龙一听啊，没听说这号，哪儿冒出个窦尔敦来？我说你要干什么呢？你想趟这浑水不成吗？我说你呀，少说风凉话。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方才筛家在旁边听着，你这个人过于不讲道理了，提出种种要求无理至极。我说姓华的，能不能这样，有话到里边说，有话到里边讲，你看一看车马行人，这有多少人，让大伙观之不雅。你要有两下子，真有胆量，你跟我进屋，有什么话到里边谈。你要害怕，你就公开说，怎么样？他们华文龙闻听点了点头，好，说得好极了。你这院里有什么可怕的？有油锅，有刀山，有滚钉板。小太爷既来之则安之，进去就进去，请。窦尔敦在前面引路，华文龙毫没犹豫，大踏步进了群英老店。上官元英一看，暗挑大拇指啊，罢了，还得是我兄弟，几句话把华文龙逼了进去了。你看我好话说了3600没用，看来有刚得使的刃儿。书中代言窦尔敦呢，并非善谈，一般情况下他不言语，这个人善于琢磨，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非说不可，他就得说，而且说出话来非常有分量。你看刚才几句话把这华文龙就领进群英老店，闲言少叙，上官元英利用这个机会告诉门上人，受伤的赶紧治伤，哎，每人给2两银的赏钱，把门前看热闹的行人全都赶散，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处理完善后，他带着一桶杯石宽也回到群英老店，等迈步一进屋，柯德朗一看华文龙来了，赶紧欠身离座，哎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华少帮主来了，有失元英，当面恕罪呀，方才我处理了点事儿，没亲自迎接，哎，少派主你可得担待呀，请坐请坐。柯老先生，你太客气了，我来的鲁莽也是有点不合适。说着话一屁话，他坐在正座上了，说毫不客气。闪目往屋中观瞧，一瞅屋里头100多号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两旁坐着。华文龙瞅

瞅瞅，把脑瓜一晃，哎呀，我以为柯老先生请来哪些帮手，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酒囊饭袋，就这些货能给你帮什么忙？这哪叫英雄会啊，分明是饭桶会啊，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真叫华某可发一笑。您说这华文龙说话多苛刻呀，可就这么说，在场的没有一个敢反驳的，而且华文龙的目光瞅谁，谁都把脑袋低下，当时就泄气了。什么原因？人的名树的影，在场的人都知道有个闪电昆仑子，泰山派的少派主啊，他一露面全傻眼，伸手就找死，所以谁也没敢言语，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别人不说话，科特朗不能不说话，请来这些都是朋友啊，所以科特朗也是忍无可忍，把桌子一拍，姓华的，你太狂点了吧，难道你不觉着这话有点过分吗？哎呀，我说话哪点过分了？我说他们都是饭桶，难道不对吗？说他们是酒囊饭袋，贬低他们了吗？哪个不服？包括你在内，咱比划比划，哪个能把我赢了？啊，不不不，赢我谈不到，哎，能沾到我衣裳边上，碰着我一根头发，我认栽。你们看好不好？哪个敢言语？科特朗实在受不了了，华文龙啊，张三儿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不管怎么说，这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儿，你竟敢如此无礼，老朽要会你一会。科特朗也是性如烈火，隔着桌子揉就窜过去了，劈面就是一掌。华文龙说了一声来得好，脑瓜一不了，蹭跳院里去了。他院里宽敞，钉子步往那一站，把小扇把打开来，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说，哎，科特朗，方才你不说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了吗？怎么样啊，你能把少爷如何？这儿宽敞，你请出来吧，哪个不服我就陪他走几趟，多咱服了多咱拉倒，今天本少爷收庄包圆。哎呦，你可气死我了。柯德朗也跳出去了，上官元英、窦尔敦，所有的英雄好汉也都到院了，这叫攒鸡毛凑胆子，有的不横装横，不冲装冲，他走走，怕他吗？对对对，怕他什么？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在院里扇子面形站好，哥特朗就要伸手跟华文龙玩命。窦尔敦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他一看呢，科特朗也好，上官元英也罢，在场的众人也罢，从这个士气上来讲就输给人家了。你看人家华文龙就一个人往这一戳一站，净说大话，这帮人回答的也是软弱无力，包括科特朗在内，见着华文龙就有三分畏惧，这还能打胜仗吗？窦尔敦早就憋着一肚子火，到了现在该发泄了。

都家就把他憋疯了，他赶紧迈步过来，大哥，您是一家之主，您这份儿在这摆着呢，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不就是个年轻的娃子吗？把他交给我了，贤弟啊，这怎么哥哥对我不信任？他不是，他是这有点儿。柯德朗说实话了，窦尔敦是上官元婴磕头的把兄弟，刚到这真跟华文龙伸了手，一旦受了伤，对不起朋友，所以老头才有些犹豫。

0: 捣乱。我这里头有你什么呢？你管得着吗？
1: 豆墩冷笑了一声，朋友，你忘了，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也是练武的，这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么就管不着呢？这个事儿我还管定了。行，痛快痛快，就冲你这几句话我还挺喜欢你。你姓那个姓窦，叫窦尔敦，然好嘞，姓窦的。那么你陪我走几趟倒也可以，咱可不能白走，不能浪费这时光啊。我这可有条件的，请讲你的条件。我的条件是，如果我把你赢了，你怎么办？窦尔敦就说，那么我把你赢了，你应该怎么办呢？哎，问得好，问得好啊。你窦尔敦真把我赢了，哎，我回去告诉赖九成，把北元西派把他的权力交出来，奉献给科特朗。如果赖九成胆敢不听，我去收拾他。众位啊，都听清没有？我就敢打这保票。你能代表科特朗吗？你说话能算数吗？书中代言窦尔敦呢，从来不说过头的话，但是今儿个呀，事情例外，把他逼得不得不说，人家较上劲儿了。因此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好，既然科特朗是我老哥哥，我就能代表他，如果你把我赢了，不白赢，把北元东派让出来交给赖九成和你，你看怎么样？哎，好啊，好好好。我科特朗他说的话算数不算数？事到了现在，科特朗能不给窦尔敦做主吗？在后头喊了一声，当然可以，我兄弟全权代表我，说话算数，吐吐嘛是个钉。好，好好好好，痛快痛快。我说在场的诸位，大伙儿都听清了吧？啊，我们两个人谁说的什么，你们可以做个见证，看看谁说话不算数。姓窦的，来来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说着话，两个人把周身的衣服收拾收拾，各亮门户，是身形转动，唰唰唰唰唰唰，干嘛呀？光转悠，谁也不先伸手，因为彼此心里都没有底，说话得算数，一旦打败了就全完了，所以双方格外的留神谨慎。在场的人鸦雀无声，眼睛瞪着，看看谁胜谁负。两个人晃荡半天，窦尔敦就是不伸手。华文龙啊，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这个野行者着实可恨，今儿个我非狠狠地教训教训你不可。他左闪右闪，一看窦尔敦不发招，他冷不丁往前一纵，嗨，力劈华山就是一掌啊！你别看他长得那么漂亮，细皮嫩肉，掌上挂风是重有千斤，这一招叫单掌开杯。咱不是说玄话，揍到石头上，把石头也得揍裂，何况是人呢？

0: 尔敦是干什么的？学艺这么多年，经验丰富。傻木一看，哦，这小子使用的是铁砂掌的功夫，想把我给废了。心说话，我呀，看看你有多大的气力，我瞅瞅你掌上究竟有多大的功力。因此，窦尔敦一不躲，二不闪，把右背一抬，接他这一掌，说了一声“开”，刹那间，两个巴掌对在一块儿，就听见“啪”，就这么一声。再看窦尔敦站在那儿，稳如泰山，是纹丝没动。华文龙则不然，把单掌震的膀背酸麻，那胳膊嗖了一下，身子一晃荡，好像没栽倒了。华文龙就愣住了，哎呀，他妈这行者这劲儿可够大的，哦，没砸动他。怪不这个和尚老说话，非要管这当闲事儿呢。闹了半天真有两下子，今儿个我绝不能等闲视之。他忽然想起件事儿来，那就是说一个月之前，华文龙跟他老师超然和尚爷儿俩闲谈，就谈到这个掌力方面了。后来谈着谈着，爷儿俩要实地比划比划，让华文龙这一掌把老和尚没打吐血。今儿个一看窦尔敦纹丝没动，就知道遇上了劲敌。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铁罗汉窦尔敦，会斗闪电昆仑子华文龙，两个人一伸手是棋逢对手啊。两个人这一对掌，把华文龙崩出多远去，华文龙心里就清楚了，今天遇上了冤家对头，看来还真得留点神。说实话，往前一近身，两个人四臂齐摇就斗在一处。老实说，开始的时候上官元英、柯特朗，所有在场的英雄好汉，无不为窦尔敦捏着一把汗。

等到了30回合，大伙儿的心这才放下。一看华文龙未必赢得了窦尔敦，窦尔敦打着打着暗挑大指称赞，心说怪不得这小子狂，真有两下子，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我千万要留神呐、啊！我要栽了跟头，就等于把科特朗给出卖了。所以窦尔敦把看家的本领也施展出来，一伸手就是达摩36式，一招紧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英一听，是啊，我说老伙计，你就别客气了，既然我兄弟说出来了，你就答应就得了，咱又不是外人，你说这些客套话有什么用啊？窦尔敦站起来，二位老哥哥，众位，我可失陪了啊，这两天什么我也不干，我是专门去摸底，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当天晚上，窦尔敦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赶奔历城县，因为燕城离这历城还挺远呢，他得赶路啊。单说这天日头往西一摘呗，就离着历城县北关不远了。北关外啊有一片树林，窦尔敦打算进树林方便方便，等进到树林里边方便完了，把腰带子系好了，转身刚要走，突然从树后头转出一个小孩来，这小孩过来把窦尔敦就拦住了，说话还有秃舌尖儿，还有点奶黄子味儿。呆，我说大和尚站住，此山系我开，此树系我摘，要打起处过，留下买路柴，衙门半个学不济，你来看，我把你的脑壳摘下来，大和尚有多少银子留下。窦尔敦先是一愣，后来一看呢，好像没气乐了，一瞅面前站这小孩，充其量不超过15岁，个儿也不高，但是长得挺带人缘，小圆乎脸，粉奶奶的肉皮，一对弯眉，一对葡萄粒大眼睛，忽闪忽闪，十分可爱，小耙鼻子，菱角嘴儿，一嘴的小白牙，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根系着红头绳，身上穿着一身彩莲衣。什么叫彩莲衣啊？上的走金线盘银线，绣着大朵牡丹花，这小孩穿这一裳是光彩照人。再看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这小孩鼓着腮帮沉着脸，看那意思还挺认真。窦尔敦心说，这山东真行啊，这么点小孩就劫道，刚才唱了这首歌，这是绿林人常说的话呀，他怎么学会的？难道有人唆使他不成？窦尔敦出于好奇挺身站住了，娃娃你要干什么？要银子？废话少说，兜里有多少钱都给我留下。娃娃，筛家旁的没有，就是有银子，你来看。窦尔敦说着话，从怀里拽出块银子，能有10两挂零，拖得掌心颠了一颠。娃娃看见没，这块银子够你花吗？哎，差不多小，给我吧。

没那么简单。要银子，你得说出原因来。为什么劫道？为什么要银子？你家住在哪儿？你们家是干什么的？我大和尚废话少说，你管我是干什么的呢？我就是劫道的，人家给了我还家罢了，不给接一个我摘你的脑袋。是吗？摘我的脑袋？我看不见得吧。那你就摘摘看，能摘了我兜里的银子全归你。好啊，你还不服气呢，你哪里找？说着话，这小孩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豆就是闪目一看，嚯，这口宝剑打了一道利闪呢，蓝汪汪的剑身光滑夺目，一眼就看出来是宝家伙。那位说了，什么叫宝家伙？宝家伙就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你一般的刀剑碰上就完。豆尊是干什么的？看罢之后心里纳闷，这孩子年纪不大，怎么有如此的宝刃呢？他们家是干嘛的？莫非是偷来的不成？他正想着，就见这小孩双手捧剑，分心便刺。大和尚，你交宝剑吧，你别后悔。唰一剑就扎来了。窦尔敦上步闪身，把宝剑躲开。小孩手腕子一翻，使了个拦腰锁玉带，逮剑了，唰一宝剑，奔窦尔敦肋叉子扫来了。那要扫上，就得开膛破肚啊！窦尔敦赶紧往旁边一纵，又把宝剑躲开。这小孩一口气扎了窦尔敦十几剑。窦尔敦为什么不还手啊？一个他不忍心伤害这孩子，他呢还挺喜欢这孩子，想抓个活的问个究竟，所以没还手。另外呢，窦尔敦也想看看这孩子究竟是唬人呢，还是真有功夫。一看这十几招，这小孩不简单，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孩子，还是毛嫩呢，功夫尚未到家。等窦尔敦一还手，这小孩惨了，让窦尔敦飞起了一脚，正踹在小屁股蛋上，像踢球一样把这孩子踢起来三尺多高，肉啪摔到树那边去了，把小孩摔得梗了一声。我的妈呀，坏坏坏呀，原来屁股是两败的，这回摔成了细败了。哎呀，大和尚你损透了，你咱俩完不了，你等着我的。小孩说着一溜烟儿跑的是踪迹不见。哎呀，窦尔敦也没追他，心说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挺好个孩子学坏喽。你说追他吧，耽误正事儿了，算了，以后有时间遇上再说吧。就这样，窦尔敦走出树林，迈步进了城。历城县那是个大县，紧挨着济南府。窦尔敦呢一想，最好别打店，倘若有人认识我，传扬出去对行动不便。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往那一忍，兜里带着干粮吃了那么几口。书说简短，到了定更天，窦尔敦揉揉眼睛站起来了，周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一塌腰寻找赖九成的驻地。那位说他知道赖九成住在哪儿吗？哎，这有什么新鲜的，临行之时科特朗都交代明白了，

原来赖九成在历城县开了一座镖局子，这座镖局叫万全镖局。他来到正门一看，门上站着八名大汉，手里拿着家伙，瞪着眼睛跟包子似的，在那站岗。他没敢走正门，偷偷的转到后墙，看了看左右没人，一掌身撑跳上墙头，双腿一飘，又跳到院里。凭他的经验，找点什么还费劲吗？时间不大，找到镖局的正房。这正房啊，一拉六五间。窦尔敦到了后窗户这儿，点破窗棂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屋中观看。屋里头明灯蜡烛亮如白昼，所以看得十分真切。正中央啊，放着一张八仙桌，转圈四把太师椅，坐着四个人，旁边还站着几个打杂的。再看坐着这四个人相貌不同，正座上坐着个高大的和尚，这和尚年纪可不小了，皱纹堆垒，面似淡金，受着戒，穿着灰布的僧衣，圆领大袖，外头罩着披襦褂，脖项下还挂着素珠，二目如灯，神采奕奕。往上垂手一看，坐着个漂亮小伙，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大闹店房的那个华文龙。下垂手坐着个老太婆，面如白纸，细眉猴眼，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摩山老母毕凤莲。窦尔敦心说，这老妖婆子也跑到这凑趣来了，要不是来一趟，哪知道细笔呀。往大和尚对面一看，坐着一个老者，说老者不太老，50岁挂零，方面大耳，体格挺棒，穿绸果断，举止动作还挺文雅。这位有件特殊的，就是脑门子上长了个肉瘤，这肉瘤嘟嘟赖赖，叫人瞅着心烦啊。从五官相貌上判断，肯定就是那个赖九成，因为上官元英、柯特朗都详细向他介绍过，窦尔敦心里头有底了。那么这大和尚是谁呢？看这意思，莫非是华文龙授业的老师，超然和尚，泰山派的派主？窦尔敦呢还真猜着了，正是老和尚超然。前文书咱说了，赖九成上泰山去请他们师徒，非常至诚，送了重礼，把这爷儿俩呀都感动了。华文龙前脚来的，大和尚不放心，随后也来了。要说他来也有点旁的原因，什么原因呢？咱们一会儿再说。窦尔敦屏息凝神听他们谈话，这就叫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就听啊，那毕凤莲说话，这声照旧那么难听，跟夜猫子叫唤差不了多少。哎，说了半天闹了归期呀，
这姓窦的又钻到这儿来了。我现在不担心庞大，如果不把这姓窦的给铲除了，在英雄会上咱未必能赢得了他们呢。我说大师啊，您说我担心的有没有道理呢？超然和尚点了点头，说的有一定道理。不过我觉着这姓窦的没什么了不起呀，他浑身是铁，能点几颗钉啊？没什么了不起。华文龙说话了：“师父，您可别小瞧这姓窦的，我跟他交过手，我深知这家伙招法独特，非同一般呐，还真是咱的劲敌。尽管我们两个人没分出胜负来，但是战长了，我未必就是他的对手。因此，咱事先应当加强防范。”赖九成说话了：“三位，我说几句。我看就多了个窦尔敦也没什么了不起。方才老当家的说了，他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啊？他不就一个人吗？咱们群策群力，再加上有三位在此，我看一点问题都不存在呀。您说是吗？”毕凤莲又说话了：“哎，不，我不这么看。我说你要是马匹大意呀，迟早非吃亏不可。方才我不是说了吗？我介绍了个朋友，此人要一来就化险为夷呀。什么窦尔敦、窦什么敦的，也架不住他一划了。他的五毒掌盖世无双啊，反正我坚持我的意见，无论如何得把这人请出来，他要一来咱们是稳操胜券的。”书中代言毕凤莲说的这个人谁呀？这有原因。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老妖婆子在忠孝祠败在窦尔敦之手，后来他借故离开忠孝祠，领着一大帮徒弟啊，跑到沧州去了。为什么上沧州啊？他本门有个大师兄，江湖人称三尺地灵魔，此人姓陆，叫陆清，陆远泰。这个陆清啊，善打五毒掌，在江湖上堪称一霸，毒术一致，没有不知道的。后来他见着大师兄陆清了，他也没隐瞒，把窦尔敦的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陆清心说话，看来姓窦的不是一般的人，从毕凤莲嘴里头说出赞成的人，那肯定是了不起。后来呢，他解劝毕凤莲：“算了吧，算了吧，天下没有常胜将军呐，打败仗也不奇怪。你那么大年纪了，拉倒了吧。”毕凤莲在这住了几天，领着徒弟们又赶奔泰山去了，去见超然和尚。他到处是鼓动是非，不做人事儿。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104.9。
5: 各位中午好，时间又到了此时此刻的1点整，欢迎您在周末继续的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主持人子君，此时此刻依然在我们的空中鹊桥，在我们这段甜蜜的时光和您有约。幸福情缘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我们打进热线，在鹊桥上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这档节目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成就一生的情缘。5223-5215，在周末来临的时候，在这档周末的特别节目当中，让我们进入久违的单元，有请到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专业的情感老师，一起走进我们爱的公益情感课堂。针对爱这门课程，我们一起要有勇气，爱到老活到老，但是也要学到老。那今天和我们见面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和老朋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情感老师曹老师。曹老师好。
6: 嗯，是的，大家好，子君老师好，我是幸福婚恋的情感老师曹老师。
5: 嗯，我们又见面了，相会在空中鹊桥。在这一段甜蜜的时光当中啊，虽然浓缩的甜蜜时段每次都是来去匆匆哈，但是呢每次都是意犹未尽。包括我们在后台也会不断的啊，收到一些朋友作为听众默默收听，但是同时呢会内省到自己的一个情感之路啊，或者是亲密关系，把一份信任给我们，于是呢

0: 逛街、露营、去旅游，找不到搭子了。那时间长了就剩自己了。你待在家里，你越待，跟父母同住的大部分女孩可能只有结婚了，她才比如说有一个自己的家空间，是吧？大部分还是未婚前跟父母同住的。那你在家里待的时间越长，父母越焦心。为什么？父母就觉得我这个孩子是没人喜欢吗？是没有什么社交魅力吗？他怎么这个年纪了也不见他出去跟人玩？你说以前的女朋友呢，同学呢？哦，你可以给家人解释，他结婚了，他生子了，那家里人更着急了。哦，那别人都怎么怎么着了，那你呢？这给我们的这个嘉宾啊增加了这个焦虑，无形的焦虑。再有一个，那也没有男生去约你吗？你也不跟男生约会吗？啊，你这个女同学们都有事了，那男生呢？那女孩子可能心里想，我到哪去认识男生？我除了家就是单位，大部分女孩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也着意问过他们，社交圈层实在太窄，男生不主动，他们是不会主动给自己创造机会的。于是就这样待了下来，那社交又出不去，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在家里呢，父母看着焦心，我这孩子会不会就啊，开个玩笑，会不会就砸在手里了？时间长了，父母也焦心，那其实是一个不太愉快的一个闭环。有自己空间，有自己空间的可能还可以躲避出去，是不是？但是我想，我想说的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大部分人，当他们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大部分人选择到的就是恋爱、结婚、生子，这样我们中国人、东方人认定的一个所谓正常的一个模式吧，对不对？我们尊重每个人的选择。那么你到了某个阶段，
1: 对对对，
0: 你可能就会觉得怎么就我一个人了，
1: 就是行了吧，也少了一个分享的喜悦。但是两个人去并肩呢，困难的时候有人搭把手，顺的时候呢你也有人去分享这份喜悦，一起去笑。他也会记得你随口提过的一些心愿，或者你想要吃你的一些口味，对吧？你也会呢去支持他藏在心目中的一个梦想。
0: 没错，
1: 是我们一起去规划未来的样子，
0: 两个人一起升级打怪。
1: 对，只是说我们目前很多人都是一个人在前行，所以觉得一个人好像变成两个人呢就不能很好的去规划未来。但是殊不知，其实如果真的就像我们说的是遇到对的人啊，而不是说不对的人，其实前方啊就是有风雨，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大胆的往前走，彼此呢都是一个同行者，不会说是在一个人战斗，就是两个人呢对抗生活，因为生活有甜有苦，两个人呢对抗生活的一些刁钻啊也会更有底气。
0: 没错没错。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5: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

0: 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1: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为超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哎，说到这个张老师身边的经典案例啊，就是也的确如此。我刚刚从河西校区咨询回来
0: 啊，
2: 然后呢，就有一个妈妈来咨询我，他们家孩子呢，现在已经上到初二了
0: 啊，初二了，
2: 哎，
0: 很关键的时期，
2: 非常关键的时候，因为整个初中阶段，初二就是分水岭啊，
0: 是，
2: 初一的时候成绩不分上下，初二天上地下，这个成绩拉开就是从初二开始拉的。
0: 对对对。
2: 然而这个孩子初二才刚刚开学一个半月，这个娃娃已经平均每一门成绩只有10到20分了。
0: 我这个很
2: 语文、数学、英语，就连刚刚开始的物理也就只有20分
0: 啊，那就是肯定要有一点的问题了，
2: 很差了，很差了，
0: 对吧？
2: 哎，然后呢，孩子妈妈来找我咨询，她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她说张老师，我也知道，我看到你直播间有很多的家长说，哎，这个在张老师这儿上课成绩好，提高的多，然后考到自己都难以想象的好高中、好大学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然而她说，张老师，我们家孩子是极端个例，我们就只有10-20分，别说你了，连我这个做妈妈的自己，我都没有信心能够把他的成绩提升上来。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没有信心是因为这是你唯一的孩子，
0: 是
2: 你觉得我为他以前花了那么多的钱，他的成绩都没有提升上来，所以你有一点绝望，我能理解。
0: 是，
2: 而且你作为母亲，一个非常爱他关心他的人，我们讲关心则乱，
0: 对，
2: 哎，你其实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那样子的有方法，甚至能够做到情感上不对他有任何的就是期待呀，或者是失望啊，你这种情绪你是很难控制的。
0: 对对对。
2: 那然而作为我们像他这种初二的时候只有10-20分、20-30分的孩子，我们其实带的不止一个两个了，
0: 就是您见的就还是
2: 很多啊。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今天也给这个妈妈举了例子了，我们2025年的中考，新街口校区就有一个男孩子，他春节放完假回来之后，就是大年小年十五之后，他就跟我们的老师联系了，他就是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孩子啊现在的成绩只有10-20分，这个孩子在临摹考试的时候的成绩是加上体育、口语、听力70分的情况下啊，这个孩子只有167分。
0: 哦，这个我都不敢想象。
2: 七门功课加口语和听力、体育的情况下167分。这167分他送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震惊的。
0: 对，
2: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3月份了，距离中考仅仅只剩下4个月。
0: 是的，
2: 我们其实是很害怕遇到在都快中考了然后碰到这样的学生的，我们是非常非常害怕，
0: 就时间非常非常紧迫，
2: 非常非常紧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公司上下经过开会和对这个孩子一个系统了解之后， 我们认认真真的分析，最后决定接受下这一个烫手的山芋
0: 啊。
2: 这个孩子最后的中考成绩是500分整。
0: 哦，
2: 我们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
0: 4个月提高了300多分。
2: 你要知道这个孩子他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0: 嗯，
2: 就是老师让他上课，
0: 嗯，
2: 他说我头疼，
0: 哦，
2: 我肚子疼，
0: 嗯，
2: 我要回家，
0: 嗯，
2: 要么就是早晨8点钟第一节课的7点半的早读，8点钟的第一节课的时候，他就是我起不来，
0: 嗯
2: 嗯，我要迟到了，
0: 嗯，
2: 老师我迟来半个小时等等，就是每天有各种理由，
0: 各种状况，
2: 各种状况，我们实在是觉得这样子的孩子，
0: 嗯，
2: 我们没有办法带，因为你不服从我们的管理嘛，
0: 嗯，
2: 规定的时间你不来，你最后你这个时间不来，你那个时间请假，到最后你成绩考不好，家长是要怪我们的呀。
0: 是的，
2: 我们本来是我们说这样的孩子我们带不了，
0: 嗯，
2: 可是后来呢，也是的确是家长对我们的信任，他说，
0: 嗯，
2: 张老师，如果我不在你这儿上，我们在别的地方也不会有人愿意要我们，
0: 嗯，
2: 他说希望你能够再想想办法，
0: 对，
2: 最后在全公司上下所有人的不懈努力之下，
0: 嗯，
2: 这个孩子从临摹时候的167分，
0: 嗯，
2: 到最后的中考考到500分，
0: 嗯，
2: 他也上了南京卫校，
0: 哦，
2: 这个学校就是他们家孩子心心念念的想要，他妈妈心心念念想让他上的学校，
0: 哦，是吧？
2: 哎，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姨妈，
0: 嗯嗯，
2: 是在南京某三甲医院做护士长，
0: 嗯，
2: 三刀刚，
0: 哦，
2: 三刀刚马来斯对吧？
0: 不得了，不得了，
2: 哎，是啊，大嘴你是知道的，
0: 嗯，
2: 三刀刚马来斯，
0: 嗯，
2: 说你只要是南京卫校毕业出来的，
0: 嗯，
2: 我就能把你弄到我们单位来上班，
0: 哎，
2: 所以他就期待他们家孩子能考上这个分数，
0: 嗯嗯，
2: 只要能考上这个分数就可以有这个工作，其实学习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就业嘛，
0: 对对对，
2: 所以这个孩子167分到最后的中考的500分，我们仅仅只用了3个半月的时间，
0: 嗯嗯嗯，
2: 要知道这个孩子的成功其实不是个例，
0: 嗯，
2: 在以往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学生啊，也有什么数学考10分的，英语考8分的，
0: 啊，对，
2: 啊，这样子的学生也有嗜睡症的孩子，
0: 嗯嗯，
2: 他白天上课上得好好的，突然眼睛一闭，哎，头一耷拉，他就睡着了，
0: 嗯，
2: 就是他不仅是在学校是这样，他在我们校区也是这样，
0: 也这样，
2: 就是只要他睡醒了，一用个撬都挖不醒他，
0: 哦，
2: 就这样的孩子，那一年中考是2年前的中考，
0: 嗯。
2: 535分，以美术特长生上的南京第12高级中学，
0: 哦，
2: 2年前，所以这样子的学生真的真的还是很不容易的，
0: 嗯，
2: 但是在我们未来树这样子的孩子的例子比比皆是，
0: 是的是的，
2: 甚至啊，如果你们有人记得连续几年看我中考直播的时候，
0: 嗯，
2: 你们甚至有人记得有一个妈妈在我直播间中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泪洒直播间，从接电话的那一分钟开始起她就在哭，一直到挂电话都在哭，
0: 嗯，
2: 而且哭到抽，就是那个话都已经说不出来要抽泣，就是张老师我们家考了515，就这样每一就这样一句话，他要抽到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
0: 嗯，
2: 是因为他们家孩子，在初三来我们这里的时候，
0: 嗯，
2: 他的各科成绩，那时候他是初三上来的，
0: 啊，
2: 初三上11月份，
0: 嗯嗯，
2: 11月份是第一次期中考试的时候，
0: 嗯，
2: 这个孩子初三上11月份期中考试，语数外物理化学啊，
0: 嗯，
2: 这个是一共加在一起是加上政治历史政治7门功课，
0: 嗯，
2: 不含体育口语听力的情况下，
0: 嗯嗯，
2: 他家考的是183分，
0: 啊，
2: 这个孩子最后的中考成绩是515，
0: 也提了很多，
2: 也提了很多，
0: 嗯，
2: 这个孩这个时候就会有家长问了，说，
0: 啊，
2: 哎，张老师，
0: 嗯，
2: 你看在你这儿能够提高300-400分，就这样子不学的孩子，
0: 嗯，
2: 你都能把他带上正途，
0: 嗯，
2: 这个家长他家肯定很有钱包，
0: 嗯，
2: 他家肯定花了很多很多钱包在未来说，
0: 就是，
2: 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2: 这个183分的这个孩子的爸爸是公交公司的司机，
0: 嗯，
2: 妈妈是在某私人单位做文员，
0: 嗯，
2: 这个孩子家里的经济条件是很普通很普通的，
0: 普通，
2: 他住在南湖，
0: 哦哦，
2: 上的学也是那个附近的，
0: 嗯，
2: 初中
0: 中学，嗯，
2: 哎，可以讲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家庭，大家知道，
0: 嗯，
2: 其实公交公司的司机其实现在的收入是不高的，
0: 不高，
2: 哎，因为以前还能拿个10000多，
0: 嗯，
2: 现在因为 现在因为好多年轻人不坐公交车了，
0: 嗯，
2: 坐公交车的都是啊、学生。

0: 和老年人，
1: 老年人
0: 他们都刷优待卡，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付钱的。
1: 是，
0: 所以其实现在的公交公司的司机其实收入是很微薄的。
1: 嗯，
0: 那我就告诉大家，就这样子的一个普通家庭，他们也可以在未来树上得起。
1: 嗯，
0: 你就相信我们的价格一定是很亲民，且效果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还是那句话，
1: 嗯，
0: 如果你信任我。把孩子交给我、
1: 嗯、
0: 给我们未来树一次机会，我们还你孩子一个奇迹。
1: 是，
0: 在未来树没有你想不到的这个学校专业分数啊，只有你不敢想。哎，我不敢，我想都不敢想。
1: 嗯，
0: 要知道很多这种100多分的孩子在未来树能够考到480分以上，考到500分以上，提高个200-300分很轻松。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学生，有这样子的孩子啊，他的父母正在经历着这样的痛苦，
1: 嗯，
0: 请你不妨介绍他来张老师的直播间，听听有请张老师的节目，也许你就在救他这个家庭一命。
2: 规划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六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孩子大了啊，孩子大了，有时候他会觉得小时候那些动作会比较的肉麻，
1: 对，
0: 哎，
1: 他会不好意思，
0: 他会不好意思，哎，
1: 包括我跟你讲，那个孩子大了以后，他真的是不好意思，不光是妈妈，爸爸也那个，就比如说你带他什么。大腿上面吐个油啊，
0: 嗯，
1: 然后或者什么呢，他就他会很抗拒的，
0: 嗯，
1: 哦，自己来，嗯，自己来，自己来，嗯，他够不着他也要自己来，
0: 哎，嗯，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但是呢，嗯，现在呢我们也很开心，为什么呢，嗯，我们家儿子呢前一段时间就是才成长啊，就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嗯，在路上面，
0: 嗯，
1: 他要跟他妈妈牵手的，
0: 嗯，
1: 然后我跟他妈妈一牵手他就跑过来，
0: 不啥
1: 撞开，
0: 哎，哦，
1: 不许牵，
0: 那时候多大，
1: 照前面都还这样子的，
0: 对吧，嗯，对，越小他越会这样，
1: 对，
0: 就那妈妈是我的，
1: 嗯，对，
0: 哎，对，
1: 不允许你们牵手，
0: 哎，
1: 他我们两个走在一起他非要从中间插进去，哎哎，然后他能跟妈妈，
0: 他睡觉的时候他也会把你们两个分开吧，
1: 哎，他要跟妈妈牵手，
0: 哎，
1: 他不跟我牵手，
0: 嗯，
1: 我说你不跟我牵手我跟妈妈牵手，
0: 嗯，
1: 包括是他牵妈妈的右手，
0: 嗯，
1: 我在左边牵妈妈的手，
0: 哎，都不行，
1: 不给，
0: 哦，
1: 不给，
0: 哦，这样，这样子，
1: 这样子，
0: 哎呀，好，
1: 对，但是现在，
0: 然后妈妈就好幸福，
1: 对，
0: 妈妈就说，哎呦，被两个男人这样去争夺，我真幸福，
1: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我就适当的，我说好好好，那你晚上你送他 key 包，再见，我去踢球去了，
0: 讨厌，这个爸爸真是，
1: 现在不行了，
0: 现在不行了，现在不行
1: 了，
0: 现在就正好嘛，你就这样好好的，你就由你正式接手嘛，其实挺好的，
1: 嗯，
0: 我觉得，孩子大了，特别是男孩子大了，我觉得爸爸更容易接入，
1: 是
0: 更容易接入。小的时候可能他还是对母亲会更多的依恋。
1: 嗯，
0: 哎，对，
1: 说玲玲子就讲了，说我们家是初三，嗯，他爸呢经常出差不在家，回来也不像以前亲了，凡是愿意是和我分享。嗯，
0: 哎，对呀，是吧，所以其实也是一样的呀，其实也是一样的，哎，挺好的，因为如果家里面就你们两个人的话，你们俩更要好好交流，
1: 是，
0: 特别是初三的孩子，青春期了嘛，
1: 对， 对，
0: 是不是，
1: 我们也讲他也会钻空子，哎，父母之间，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只要是，
0: 嗯，
1: 然后我但是我也观察了一下，
0: 但是你不要以你的名义，
1: 哦，明白明白，
0: 你可以以我们老师的名义，以我们未来树活动的名义，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我可以把你拉进我们那个群，
1: 哎，
0: 你一天你就你，我觉得你对他的要求可以稍微放高一点，
1: 嗯，
0: 15个太少了，
1: 嗯，
0: 15太少了，而且你这个打卡的单词啊，
1: 嗯，
0: 你不一定非要从现在高中单词开始，
1: 哦，明白明白明白，
0: 你可以从初一的单词开始，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你初一的单词你就跟他讲你一天打

0: 30个，这不费事儿的。
1: 对
0: 啊，而且特别是初一的英语，单词简单到跟小学生一样。
1: 我知道，
0: 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天30个。哎，虽然你们家已经是上大学了啊，但是我们就拿它当初中生的要求，你一天30个，哎，一个月照样给你300块。
1: 其实我们每天背的，他会背一课，一课上面老师会画勾的。我看了一下，其实比15个多。
0: 是吧？
1: 哎，比15个多。
0: 对，可以。
1: 他认为他包括他就是单词加词组。我觉得最近还蛮好的。
0: 对，挺好
1: 的。蛮好，因为我观察过，确实有时候他那个晚自习不像我其他的学科的晚自习一样。
0: 对。
1: 就是做的。教室里面狗狗他们是要排练的，一直有时候就不停的练啊，说啊，跳啊，唱啊，他也确确实实累。
0: 对啊，
1: 回来一到家你就跟他讲说，哎，马上书包一放下来，赶快我们来背英语单词，他是抵触的，
0: 他一定要歇一会儿，缓一缓，
1: 给他缓，然后就回来以后，比如说6点，你几点啊？那8点钟开始搞吧，8点钟就开始搞了。
0: 对，
1: 前面不给他，你不给他舒
0: 缓冲一下，
1: 不行的。你要吃完饭就开始干，
0: 不可能，不可能，而且也犯不着。
1: 对，
0: 犯不着。
1: 对
0: 吧？
1: 只要把它搞完就行了。
0: 对，柠檬初夏说，我儿子初3了，也是到了叛逆期，现在全权交给爸爸负责。爸爸的陪伴。

0: 是去对待孩子，你还指望他能够变得更加温柔顺从，怎么可能呢？
1: 换位思考一下，
0: 换位思考呀，要同理他呀。
1: 你就想想你小时候的时候，你家老的拿个赤儿在旁边，学不学马上臭死你。
0: 哎呦我的妈呀，
1: 儿子，你是不是也哭过，你也哭，你也抽泣，对吧？我就想到我爸爸小时候的时候，我不听话，他把我游戏卡当我面叭背的了。
0: 哎呀
1: 你说我当时
0: 谁睡的嘞，
1: 哎，所以现在我就
0: 不你不敢这种事，
1: 我就不敢这种事，
0: 是吧，
1: 对吧，
0: 而且还当到面，怪多伤人哦，
1: 是吧，哭的妈简直是凑过去了。
0: 来直播间的妈妈们，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事？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孩子心爱的卡片，贴画，海报，一定要当着孩子的面，你看这是你喜欢的吧，把它撕掉，有没有？
1: 小孩哭的妈一塌，
0: 就性都睡的嘞。哦，所以我们不要做
1: 这
0: 样的父母啊，真的不要做这样的父母，
1: 因为我们自己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将心比心啊。
0: 对，所有的妈妈们，大家把它反省一下，大家反省一下，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1: 对，
0: 拿着孩子最心爱的玩具画报毁掉啊，这个真的太痛苦
1: 了。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儿子眼睛里面看到的，你是一个
0: 恶魔
1: 头上面长过
0: 长过，哎，恶魔哎，真的其实对孩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2: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南京拥有九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好，左蓝问，那么没有天赋，没有奥数天赋的孩子怎么办，是吧？没有数学天赋，没有奥数天赋的孩子，那可以开拓思维啊，把数学思维打开，也许你家学不了奥数，也参加不了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1: 是，
0: 但是你们家孩子上了初中和高中阶段，接触数理化生物这一些理科的时候，
1: 对，
0: 由于你小学阶段打开了数学思维，就可以帮助到你的孩子在初高中阶段理科领域不那么吃力
1: 啊，
0: 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吗？
1: 就是锻炼他的这种发散思维啊，或者是锻炼他的这个其他方面的这种思维也是有帮助的。
0: 哎，小时候看过那个武侠小说吗？这个人他可能以前功夫不咋地，
1: 对，
0: 但是他突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前辈，给他打通了
1: 任督二脉，
0: 之后他再学任何武功，什么九阳神功啦，什么六脉神剑啦，
1: 对对对，
0: 别人要学十年的，哎，他一年学完了，
1: 对，
0: 就快了，
1: 对吧？
0: 哎，所以如此看来，其实我们的孩子在小学期间开拓数学思维，就是为你打通理科上的任督二脉，
1: 因为数学呢是理科的基础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左蓝也讲了说，我们的这个数学课外班的老师让我们要好好搞好课内基础。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01182 1306250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2: 南京中高考规划导师，十年升学教育专家，未来数教育张老师，毕业于东南大学，掌握南京本地化数据库，被

0: 到10000名孩子定制升学最优计划，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谈恋爱的问题啊。
1: 因为我包括我在内啊，哎，我们家孩子就是这个年龄啊。
3: 那你告诉我，这个问题你们家发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你老婆谈还是你去谈？
1: 我们家孩子是这样讲的，学校有规定，18岁之前不能谈恋爱。
3: 哦，这是学校规定。
1: 我要听老师的，所以18岁之前我不考虑这些。
3: 那现在18了呀？
1: 没多啊，现在还一年，
3: 还一年啊，
1: 还一年。然后我也跟他聊过的，说你准备找一个什么样的？那我肯定要找一个跳舞的啊，志同道合的才行啊。然后他妈就在反了，又找一个跳舞的，这个怎么那个什么这个然后我说儿子，这个爸爸作为男人跟你兄弟来谈一下，你少管我的事情。
3: 本来他叫表姐呀，结果给儿子一堆头。
1: 他还是要跟他妈谈这个事儿。
3: 你还发现啊，就是这孩子和妈妈属于相爱相杀。
1: 对，
3: 他是否定他的人，然后但是他就是七天要跟他聊。
1: 对。
3: 其实哦，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妈妈在面对儿子这个问题上，他。可能他找什么他也不会喜欢，也不会，
1: 这好像是的，
3: 还是啊，
1: 好像
3: 你找什么？你要你他说找一个跳舞的吧，他说你怎么又找个跳舞的？他说那我找一个护士吧，你怎么找个护士的噻？
1: 还不如找跳舞的呢，哎对啊。然后所以中国俗话说得好啊，是吧？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对吧？这个回过头来再讲，就是一般来说，这个老公公对儿媳妇，就
3: 是
1: 觉得蛮好，
3: 也是蛮好的，
1: 对吧？
3: 但是这个老婆婆看媳妇可能就，而且还是没过门的媳妇可能跳好多毛病。
1: 就老丈人你知道，女儿出嫁的时候都是一把女儿手，我把我最宝贵的礼物交到你手上了，你一定要对她好。然后你愿意想老丈人
3: 哭了，
1: 哇，
3: 哭了。
1: 是的，
3: 看来你经历过的啊，你接过了你家老丈人的这个手。
1: 这个张老师，我想宣传一下自己，我是江苏省首届婚礼司仪大赛冠军。
3: 那你接过无数对，你看过无数对是吧？
1: 真的是每次都是这样，因为一想，只要是比如说感情丰富的，就是哦，把交到你手上了，然后一想，哇，真的。好，那么我们这个有点扯远了啊。刚才就讲了说我们家是谁去谈这个问题的，
3: 对吧
1: 、就是您刚才还讲，就是爸爸可以作为像兄弟啊像朋友一样去交流一下，真正出现这种事情，其实你越读可能反而效果会越差，是吧？
3: 对，而且通常情况下呢，他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情和爱，而是一份好奇和炫耀。
1: 对，
3: 什么叫炫耀呢？就是哎呀，有女生喜欢我了，我要在我的兄弟面前炫耀一下。你看我才开学没多久，你看我就有小女生给我写情书了，她会觉得这是一份炫耀。所以家长有的时候在遇到这个问题上呢，不要太激动，情绪不要太大，不要弄巧成拙。你用力过猛了，这事儿就不行了。
1: 是，
3: 我大概我是上一周去了一趟宁波，然后在宁波的时候呢，我接到一个家长电话，然后这个家长也是这个，就是我刚刚也是这个问题啊，也是个男孩子，就他就属于用力过猛啊，没收了手机啊，然后孩子爸爸在家里面跟孩子打架就吵，然后因为了要手机的事情，然后就绝食，就是这个事情就已经赶上了，就是我们讲话赶话就已经赶上了，
1: 杠上了，
3: 已经杠上了。然后不去上学， 在家绝食，
1: 嗯，
3: 因为你不给他手机嘛，然后失去了就没有跟这个女孩子去
1: 聊天，断了联系、
3: 聊天的这个机会了，所以导致现在家里的关系就非常的紧张
1: 。
3: 然而我跟他讲嘛，我说那你带孩子过来跟我聊一聊，
1: 嗯，
3: 现在孩子连门都不愿意出，
1: 嗯。
3: 他就甩了他妈妈一句话，他就说、
1: 嗯、
3: 我不要去见张老师，见张老师还是那套、嗯、他肯定是向着你们说话，不会向着我说话的。但是其实孩子如果真的到我面前，我会用我的方式去处理他这个问题，不会像家长那么蛮干。家长就是真的就是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有点用力的。
1: 对，你走这个路，你心是好的，路走偏的了、嗯、是吧、
3: 因为他家长一下子没有受得了，他就、嗯、因为他偷看了孩子的手机短信。然后短信里面就有一些不应该这个年龄的孩子说的话、
1: 是，
3: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男孩今年初三、
1: 哦、
3: 你说这眼瞧着还有300天就要中考了，
1: 是是是，
3: 你说你惹出这么个事来、那你还到底学还上不上了，
1: 爸爸妈妈已经急死了、
3: 就急死了、然后就当天晚上就把他的手机就没收了、然后因为他偷看他短信啊，然后孩子就觉得有一种被隐私被侵犯，
1: 是
3: 还有一种被冒犯到，然后其实孩子这个时候孩子已经大了呀、孩子已经大了，然后这种情况之下家长的处理呢有那么一点点偏颇，
1: 对，
3: 所以导致最后现在这个关系，这个三个人的关系就非常紧张。
1: 哎，你要想再修复的话呢，又要花费很大的功夫再挽回了，
3: 有点难，有点难。而且据我了解的是孩子妈妈说他们甚至把手机没收了之后在某一天的晚上啊主动打电话给这个女孩，在这个电话里面也对这个女孩也不叫批评吧，就是表达了我们家长的那一种担心和顾虑，而且要求这个女孩你不要再跟我儿子联系了，就诸如此类这种话，
1: 对对对
3: 啊，然后所以这个事情他的确是父母在处理的时候火候没有拿稳，
1: 对对对
3: 啊，火候没有拿稳。
1: 所以在
3: 回头有点难了，
1: 对，然后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咱们就是像张老师这样的一些讲座也多听一听、其实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案例，
3: 就是真的就是当你们真的孩子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首先你要知道一个14-15岁的孩子有这样情窦初开的这种情况是现实的，
1: 是
3: 是合情合理的，
1: 对对对，
3: 家长要先接纳。你就回想一下你初2、初3的时候，
1: 对呀、
3: 是不是也有某一个喜欢的男生，某一个喜欢的女生，对吧，你也有过，
1: 你也有悸动的，
3: 你也有过、就是我也承认我也有过、对不对，但是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要小心呵护啊，首先要尊重孩子，
1: 对，
3: 就像张老师一样的上来就先恭喜你、太好了太好了，我儿子取向正常、我女儿取向正常，太好了太好了、你应该先安慰，先接纳，
1: 对，
3: 先接纳啊、接纳完以后来聊聊、这个小姑娘有什么让你觉得欢喜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小男孩你觉得他有什么地方优秀吸引到你，
1: 他先愿意跟你谈这个，
3: 对呀，
1: 你才好找到这个突破口。
3: 通常情况下你第一句话开心恭喜，第二句话说你说说对方的优点的时候，是什么吸引了我们家优秀的儿子，吸引了我们家优秀的女儿的时候，你第二句话这样一讲出来，通常情况下你的孩子会告诉你，哎呦妈妈没有啦，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也就害羞了，你知道吧，他也就觉得释怀了、觉得妈妈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所以我们家长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拿捏这个火候、切记用力过猛，
1: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讲到教育孩子啊，其实是有很多的途径的，
3: 对对对，
1: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的路走错了，你可能得到的效果是适得其反。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您，如果您想多了解这方面和孩子沟通的情况的话呢，有请张老师是一定要听的。
2: 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我其实永远记住张老师这个片花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专业的规划才能避免无效的内卷。
1: 对，对，
0: 就是没有父母是对孩子不爱，
1: 对，
0: 不付出真心的，对吧？
1: 不负责的，
0: 哎，对，
1: 都是为了你好。
0: 但是关键就是看你
1: 怎么表达。
0: 哎，这个叫什么？可能你是热情似火，结果烧过度了，糊的了，烧糊的了，哎，就有可能。这讲的一个比较俗的话，或者实在的话，是这样的。其实，大道理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些东西，对吧？当然，
1: 但是大嘴，我们也就是因为这是电台节目啊，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有，没这个时间段应该没有孩子去听我们的聊天啊。我们实话实讲，就是你有没有觉得15岁16岁或者就讲16岁以上吧，我们讲高中生啊，16岁以上的孩子有这种喜欢和爱慕之情是正常的吧？
0: 是正常的，
1: 很正常，对不
0: 对？
1: 对，
0: 您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看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吗？
1: 16岁
0: 的花季，
1: 是的，
0: 对吧？花季的孩子为什么他是花季？他在开花的过程当中，他要绽放自己最青春、最美丽的时刻，那当然是会吸引的了，对吧？当然是会吸引的了，他是最青春、最靓丽的时刻，对吧？为什么叫花季的孩子呢？当然17岁叫雨季的孩子，对吧？那他就会有多愁善感的一面，他有绽放的一面，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会互相吸引的，对吧？但是呢，你问问看，他对于这种所谓的爱情是什么样的理解呢？他讲不出来的，
1: 讲不出来，讲不出来。
0: 他说我只是对他有好感，我觉得哎呀，我就看中他，我特别喜欢跟他在一起，
1: 我就想跟他在一起。
0: 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种的。
1: 没有，你不要带着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孩子们这种纯纯的喜欢，他仅仅只是喜欢他，然后跟他在一起觉得很安全，然后跟他在一起很开心，然后呢说爱有点沉重了
0: 啊，
1: 最多也就是个喜欢，就仅此而已。所以我们家长呢，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要冷静客观。
0: 其实有一次哥讲的话叫这个恋人不是友情以上恋人未满。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没错，
0: 友情以上恋人未满。
1: 是的，同样啊，爸爸妈妈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在15、16岁，他们情窦初开的时候，你们遏制住，或者是说用你们父母的威严去压制住他们的情感的发展的同时，5、6年以后，当他真正到了应该或者是说必须要谈恋爱的年龄，他们不谈了。这个问题，姐，
0: 对，姐，
1: 你烦不烦？
0: 相声里面不是说的吗？姜昆先生，着急那个相声着急相声说那个现在你他这个好不容易上学了，他早恋你着不着急啊？等着过了几十年他又找不着对象，你着不着急？说你当年这个早恋的时候选女朋友的那个招数你怎么不用呢？
1: 对呀、就是
0: 你再去勾引人家喝棒子面粥喝去，对不对？这多少年前，这是90年的相声春晚上面的相声啊。
1: 对呀、所以家长，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真的是这样。而且我鼓楼校区有一个孩子妈妈哦，就是的，他家生了3个孩子，他家老二和老三现在都在未来树鼓楼校区上课，然后老大呢现在已经上了大学了，在苏州大学上大学，也是个非常优秀的孩子。
0: 对，
1: 上大学了。他们家就是的，他说我们家老大现在上大学了，赵老师你还知道啊？初中谈对象高中
0: 谈
1: 对
0: 象大学，
1: 我天天每一次上学我都要去讲他，被老师带到学校去讲什么他跟哪个谈对象了，怎么讲。可是呢到了大学真正该谈的时候他不谈了。
0: 不谈了。
1: 他就是喜欢在不该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到该谈的时候他不谈了。他说我也急我也烦，我说你能不能反过来呢？那个时候你不烦，现在的时候你也不烦。所以这就是家长的心态。
0: 对不对，
1: 我们有时候想想，这个就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案例。他现在已经上了大三了，
0: 对，
1: 到现在不谈对象也不谈。他说你在大学里面找一个，因为苏州大学很好嘛，大家知道的，苏州大学非常好，你找一个苏州大学女孩相当优秀了，对不对？他不谈，他妈都急死了，不谈。他说这怎么办？他说就是小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嘛，叫他一天晚大到叫他不要谈，非要谈。后来醒来，我说是的，你那时候用力过猛，把他的情丝都斩断了。
2: 未来树打造升学规划加学科提分加托管服务三维需求。

0: 南京拥有九大校区，提供一对一辅导，小班衔接课，实现作业问题清零，学科弱点精准打击。锁定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那么张老师，我们现在看到奶茶泡芙问了一个问题啊，说张老师，我能咨询一个事吗？孩子想问问南京卫校怎么能选上护士，是专业吧，是吧？
2: 哦，护理专业啊。
1: 护理专业，
2: 护理专业的话，你中考成绩大概在520分就可以上得了了。哎，其实还是很容易的。
1: 嗯，
2: 哎，但是这条评论你是在哪儿看到的？我怎么没看到？
1: 你看一下。
2: 哦，好的，他是那个啊，他是你在中考的时候考总分，就是加上体育和口语听力的分数，达到520分，你就可以上南京卫校护理专业了
1: 啊。
2: 这个不是太高的分数线，就是一个普通高中的一个最低分数线就可以上得了南京卫校护理专业了啊。
1: 对对对，
2: 如果要是你分数没有达到520分，你可以去选择外事。本省以及内外市，目前还可以选择的是徐州卫校、连云港卫校和常州卫校
1: 啊。
2: 目前还有3家卫校可以，有外市的卫校可以供选择。
1: 对对对，因为我那时候听这个中高考规划，
2: 还有个宿迁，还有宿迁，
1: 宿迁卫校，
2: 宿迁卫校。
1: 然后是规划的时候，就是我听张老师讲过这个方面的问题啊。
2: 护士很好的，
1: 对，
2: 护士收入很好的。我昨天有一个初一的学生家长，初一啊，
1: 是，
2: 然后。他们家就是儿子，就是学习成绩不好
1: 啊，
2: 急死了，焦虑的不行。
1: 对，
2: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明年退休了，我说我退休，我就不管你们家，我就不管就是孩子了。他说，哎，不行，那等我们家最起码等我们家中考结束以后啊，等我们家高考结束以后你才能退休。
1: 嗯，
2: 我说不需要不需要，你们家马上叫什么中考的时候把他。给我带他考进，带他弄进考去护理专业就可以来。然后因为孩子的妈妈自己是医院的护士长，他说，哎，行哦，到时候我自己就带到我们医院里头，然后我来叫我家儿子把他带上走了，我也可以退休了。他这样一讲，他反而不焦虑了。他说，只要我孩子能够到我们医院来上班，我觉得也很好
1: 啊。也是，
2: 因为他自己知道在他们医院上班到底能拿多少钱。
1: 对对对，
2: 他心里很清楚。
1: 孩子是儿子是吧？
2: 儿子，
1: 男护士抢手，
2: 男护士抢手，哎呀，宝贝哦！
1: 这次我妈妈住院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住院部就这个每个病区都配备1到2个男护士，可抢手了。
2: 哎呦，护士长不要太喜欢我，
1: 是体力活。其实宝贝哦，
2: 体力活我觉得是其次。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在医院里面，
1: 对，
2: 体力活基本上都是护工干，
1: 是是是，
2: 护工就像搬搬抬抬的，都是护工干。
1: 我知道，
2: 哎，但是男护士呢，他，哎，他头衔，因为物以稀为贵，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就护士长他就喜欢男娃儿，你知道吧？然后这都是宝贝红。
3: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六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9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1: 听众朋友，
4: 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2: 这个孩子他比较孝顺妈妈，
1: 对，
2: 坐下来吃饭第一筷子夹给妈妈，所以这个又引申了一个什么话题啊？我们现在孩子上学是要到1年级是6岁的时候上，
1: 对对对
2: 啊。可是大家知道我们古代的小孩子是几岁上学吗？私塾
1: 是不是要到还要再晚一点吗？
2: 其实4岁就可以进学堂了，
1: 就要背3字经了。
2: 对，是的，就可以进学堂了。
1: 嗯、
2: 那其实古人对于孩子上学这个事情啊，
1: 嗯、
2: 一开始是不念字的，
1: 嗯，
2: 也不学算术的。
1: 是，
2: 那他们一开始是学什么？
1: 嗯，
2: 学的是孝顺
1: 啊啊，
2: 孝、悌、信、爱，
1: 爱
2: 四个，
1: 对。
2: 这四项，这四样一定要学会以后，才开始识文字
1: 啊，
2: 算算数。
1: 对对对，
2: 这四样如果你没有学会，你再学习多少文化都是没有用的
1: 啊。
2: 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啊，古代的教育，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东西。
1: 嗯，
2: 那我们包括其实我们也知道的，有很多的古时候还有一些举孝廉这样子的方式推荐做官。就是你在村子里面，如果你是大家都知道你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
1: 嗯、
2: 大家也可以推举你出来做官。
1: 对， 对， 对，
2: 所以说明什么？就是古人认为你在学文化之前，
1: 嗯，
2: 一定要品德放第一位。
1: 就对啊，跟我们学、嗯、学艺啊，未曾学艺先学德啊。
2: 啊，对，
1: 对吧？
2: 就是这个一样的道理。哎哎哎哎，所以古人认为孩子在上学之前，先把品德要立正。
1: 嗯嗯嗯，
2: 品德立正之后才能学习。
1: 是，
2: 可是我们现在呢？怎么说呢，这不太卷了嘛，就只想着卷文化卷文化卷文化，那文化是卷上来了，就大家的那种文化知识的普及程度的确是高很多了。
1: 是，
2: 可是如果我们以后的教育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学龄前
1: 啊、
2: 幼儿园期间、能够把这一方面的就是古代的这些文学、就是这些方式把它运用到我们的幼儿园时期，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过渡嘛。
1: 对， 对， 对，
2: 因为幼儿园不就是3岁入幼儿园嘛。
1: 是是是，对对 对，
2: 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些这个国学的东西把它放在幼儿园期间、让孩子
1: 去了解
2: 他，立信，
1: 对
2: 对吧？立爱，这一些还有孝、
1: 嗯。
2: 那么这一些东西，如果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它根深蒂固的话，对于他未来的学习，其实会添砖加瓦。
1: 对对对，我赞同张老师的这个观点啊、然后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电子产品去看的，我们还是从小就喜欢看书
2: 啊、
1: 我从小喜欢就是我就看小人书
2: 啊，
1: 因为我外公是做文章的。所以他家里面书很多，我就去看三国、说岳，然后看的全是忠孝节义的内容。
2: 哦，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东西中国的这个传统、它很宣扬的，就是你，
2: 对，
1: 然后所以我现在跟我有时候跟很多孩子说、你可以多看看一些古典的小说、一些这个演义小说，它都是宣扬忠孝节义、
2: 啊、
1: 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你看了以后你都会受这个影响的、我觉得中国古典小说很多东西很有意思的。
2: 而且你就像关羽，那就真的是古代人也尊敬他，然后现代人也是尊敬他的、就不就是因为他的
1: 忠义节孝的典范嘛、
2: 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有道理的。
2: 所以我们的家长在卷孩子学习的同时，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在这些方面也要关注。
1: 是，
2: 所以发现孩子的优点真的很重要、我们有多少家长你们已经忙的已经忘记了孩子的这些优点呢？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联系依然存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 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同时张老师不定期的进行抖音直播，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5: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0: 板平台商量好了，我俩租房住。
1: 啊？
0: 是我误会了。平平说想有一个自己的家，有点自己的小生活、小自由，没说非得要买房，只要我们俩住一起就行。
1: 大宝，那你辛苦一趟呗，你去一趟王家屯那个房子，把户口本取回来。
2: 我这辈子跟你过的，户口本你都不往家放呗？
0: 你说你这，
1: 快点，别叨叨，挺高兴的事儿，
2: 快吃了，还是回做饭了。
0: 妈，
1: 嗯，
0: 我爸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他不该将那封举报信。
1: 不是举报信的事儿。
0: 为啥呀？
1: 和炳坤他们早就不亲了，我跟你爸在这帮发小里面算是心眼活、见识多、混得好，这混得越好就越想跟更好的比，这比着比着慢慢就疏远了，直到上回和你于红姨因为王家头房子的事儿给闹翻了。哎呀，好长时间我这心里都不得劲儿。
0: 妈，
1: 嗯，
0: 你跟我爸这辈子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有的时候聪明确实是好事，但是聪明过了就不是好事儿。你们就是太精了，就拿于红姨这事说，咱就是错了，人家都为难成啥样了。
1: 对呀，他真的太难了，太难了，我也后悔呀，可是能怎么办呢？事儿都做了。娘娘，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个啥呀？不就图个好身体，就图有一帮好朋友吗？
0: 妈，人家都说我像您，大大咧咧的，拿得起放得下，别人嫌弃勾引我在殡仪馆工作，我偏不。这份工作真正的意义只有你去了那天，别人真正的做了才明白，只要你一身正气，什么邪气都进不了身。就像您当年貌美如花，放下面子给别人修脚一样，我这不都是随着您了吗？
1: 我家牛牛啊，活得挺明白。

0: 热情点一会儿啊。国庆啊，忙着呢。我帮你吧。那啥，你一个人在这儿啊？我干哥他们呢？
1: 干哥
0: 啊？
1: 哦，干哥，是你干哥找人亲哥去了。平一哥没事了，回家了，而且是上面认证的好官好领导。
0: 是是是。
1: 哎，你别不瞎弄我那菜啊，那菜都冻坏了，你给我放着吧。来来来，放这放这。
0: 德宝他不也是好心吗？是吧？我来帮你吧，你这腰也不好。他们啥时候回来呀？
1: 咋？你有事儿啊？
0: 这不是好久没见了吗？我说过来看看。
1: 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啊、哦，是得看看啊，平一哥。这次不但没事儿，这兴许能当更大的官儿。以你俩这性格呀、啊，可不得好好的过来看一看。
0: 国庆，没必要吧？干嘛这么说呀？
1: 那我咋说话呀？咱们以前是发小，我当着你们的面这么说，换成别人啊，不一定背后怎么样嚼你们舌头呢。
0: 走吧，可吧。
1: 你数着干啥呀？
2: 我
1: 走。

0: 脸皮是有多厚啊，机关枪打不透。
1: 想啥呢？
2: 没想啥。
1: 没想啥是想啥呢？
2: 没想啥就没想啥呀。
1: 想乔春燕曹德宝了吧？
2: 我一想我哥受那些委屈啊，我就恨。说这俩玩意儿，你说咋变成这样了？
1: 去他吧！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这话说清楚，你以后该咋着就咋着呗。多大年纪了，不跟自己闹别扭啊？心里恨着别人，伤的都是自己个儿。
2: 说我要有那曹操的境界多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
1: 伯腾，那我还是喜欢你的境界。

0: 我啥境界？
1: 最高境界？傻？
0: 你咋那么烦人？
1: 行了行，要玩睡觉。
0: 我玩啥？
1: 睡觉。你那发言稿、演讲稿背下来没？
0: 这倒背如流。
1: 吹一段你就。
0: 那我怎么呢？我现场我给你整一下子。啊，行，我这一上场啊，肯定就是掌声非常热烈，对不对？
1: 好，
0: 好好好，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儿子曹远芳儿媳妇鲁萍萍的婚礼。在大家的声声祝福中，两位新人走到了一起。在这里呢，我，你这岁数大了，眼泪咋还不值钱了呢？
1: 嗯，行，你开门去吧。
0: 我去开门去啊。这家来了。

0: 市开通运营。
1: 五大这就行了是吧？这个慢点慢点啊！来来，我给他放上放上。你都从这边啊？
2: 好，
1: 这就从这边行啊。
3: 坐吧。
1: 你到上了？
4: 到上没？到满我。
3: 行，行，我。
5: 都到上了啊！来吧，举杯吧。今天那个主题呢是欢送国庆倩儿，去深圳，欢送于红去看孩子，咱们来过电吧。
1: 啊，喝一大口啊，喝大口啊，来。其实我们啊，就临时去的，还回来呢。
5: 嗯，
1: 我今天啊，我多说几句。您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哪好不如家好。我们其实不想走，为啥呢？主要是舍不得大家伙，那哥们儿姐们儿都在这呢，一走了吧，就想你们。但没办法，孩子那边着急让过去，就抱孙子了嘛。我俩一过去照顾照顾。
5: 你们大刚孝顺，孝顺
0: 是好孩子呀。
6: 要说啊，咱这些孩子们都孝顺，我算看出来了。只要孩子们啊根正，这出息是早晚的事儿。谁能成想，你说这还能有一天考上研究生啊？
0: 大刚考上研究生了
1: 啊？你这在职的，我们也刚知道的。
0: 那就是得边工作边读研是不？
1: 啊，
6: 不工作不行。说了，他那个老板特别看重他，就是他那个大老板，现在不是中层干部了吗？说离那个高层领导也差不多了啊。
1: 哎，行了啊，你知道啥高层中层的下属？
5: 哎，你大刚还是能干，你不然人能在深圳买房吗？
6: 到时候一到过冬，你就让我们两口子过去啊！
1: 哎呦，好，我这辈子哈，我哪都能管住你，就这张嘴我管不住。哎，啥都往外说，该咧咧不该咧的全咧咧出去了。那咋的啊？人家的儿子们不优秀啊？我认为牛牛最好，牛牛最牛，就是你们两口子。
5: 来来来，牛牛挺厉害。嗯。哎。
0: 来，我敬大家一杯吧。这么多年啊，多亏了兄弟姐妹们对我的帮助，谢谢大家。赶超他要是泉下有知的话，他知道我现在过得这么好，过得这么幸福，他也会感谢大家的。谢谢大家。
5: 来吧，咱为了赶超。
7: 啊，不说这个，
1: 还有事儿呢。
7: 好，
6: 来来，我干一个。
5: 来来来，坐。
6: 来，
5: 干啥呢？这不聊孩子吗？
6: 是吧？你干啥？
1: 是，看在看这姿势好，
5: 这孩子多好。咱们这些孩子都优秀，牛牛啊，这大家伙都优秀，但我觉得孙胜那最好。
1: 哎，你看，
5: 你说那那么年轻就当教授了。
0: 孙胜那孩子非让我过去跟他一起住，他就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在这边。但是呢，其实我挺舍不得大家伙的。
8: 哎呀，
0: 去吧去吧，挺好的。
8: 哎呀，红姐，你得高兴。
1: 对，
8: 现在这时代不是原来啊。咱直说明年就冲高铁，速度老快了，想回来随时。
0: 好，
6: 这样说的好，
9: 孩子们都好，都孝顺，我们就该高兴，
0: 高兴，
6: 高兴，
1: 高兴，
0: 高兴，高兴。
9: 今天咱不醉不归啊！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写什么呢？怎
2: 么？别看啊！
1: 咱俩谁跟谁啊？我不能看。
2: 夫妻之间也得有隐私。
1: 这么多年，我不需要隐私。哎，随便看。密码，你生日后4位。
2: 不好意思啊，没兴趣。
1: 哎，你在网恋？
2: 蔡小刚，你说什么呢？我多大岁数，我还网恋？你亏你说得出来呢。
1: 神神秘秘，我这两天啊，给你出个差，有个公司给我递了个本子，我也看了，约我去北京聊一聊。哎，你给我看看。
2: 你同意了？你觉得这本子还行？
1: 剧本还是有挺大问题，这故事啊、结构啊、人物台词都有待调整。
2: 说一无是处不就完了吗？那你还让我看什么呀？
1: 编剧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的编剧，但是呢，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非常的真诚，尤其是对贵州的那些大山的生活啊，描写的特别真挚，很有感染力。
2: 这么说，你同意接了？
1: 先去北京聊聊吧。但是呢，我就是很喜欢这个本子的气质，总是有那么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0: 你写的呀？
1: 要不然我退休之后我天天趴电脑前我干嘛呢？我搞网恋呢。我
0: 第一次写40集，3年时间，速度还可以。不是，但是你蛮谁你不能拦我，你跟我说呀，好笑话你。
1: 我没想着这事儿就能成，我是写完之后我就给一个影视公司的邮箱发过去了，我用的还是笔呀，没想到这兜兜转转就到你这儿了，这也太巧了。不过说真的啊，小光，你不要因为是我写的就影响你的判断，不行就是不行，你不要怕伤害我的自尊心，我这人你知道的，我宁可被拒绝我也不要被施舍。
0: 实话实说吗？
1: 当然啊。
0: 现有的剧本水平离我拍摄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是谁呢？我给你改，我好好的改，把它当风向制作。

0: 行啊？啊？
1: 想跑来着，跑不动了。
0: 跑起来。
1: 谁能想到，几十年前，我每天都要在这桥上，健步如飞的来回跑上它好几趟。哎
0: 呀，你说那个时候我们都多年轻啊！那时候空气中都弥漫着青草的味道，能一样吗？
1: 这么多年了，好多东西都变了，可这座桥还依然是当年的样子。
0: 是啊，这座桥见证了我们的爱情，见证了我们的起点。
1: 冯梅，明天就是星期天了，你今天请假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0: 你要是能调到军区去，以后肯定会有更多的机会。
3: 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别跟我说她们都不如我啊。
1: 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
0: 你做到了，你做到了，周秉义。
1: 咱们都做到了。

0: 想当官就不要发财，想发财就不要当官。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行动在规模密集程度、深入性以及制度探索方面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压态势。全世界都关注到中国政府正在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零容忍的
1: 这还是咱们当年的兵团吗？
2: 这就是咱们当年的兵团，现在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度假区了，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是那个吗？
2: 你再仔细看一看。
1: 没，我可看不出来。我空气真好。
3: 别业。
1: 没有。
3: 周秉义，郝冬梅。
1: 这不是姚大哥吗？
2: 姚，
3: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2: 退休了，来旅游嘛。

0: 小董跟孩子前几年就移民出去了，最近这风声比较紧，国内有点待不住。但我是不想走，俺这一句外语不会，到那儿亲戚朋友全都没有，很难适应得了。
1: 我也感觉这次的反腐力度是空前的，历史上没有过的，应该是总结了历史教训，痛下了决心。几千年的历史了，历朝历代最终都是倒在了执政各层的贪腐上，这一仗啊，是关系到我们党前途命运的仗，是一场必须要赢的仗，是输不起的仗。
0: 老平爷，咱都退休了，就别再说那些官话啊。大道理我也懂，哎，我现在就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什么？
0: 从政几十年，干干净净。有没有人给你送过钱？有没有女人扑过你？你就一直没动过心？
1: 那倒也不是，我又不是圣人。
0: 所以说呀，你也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啊，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
1: 很简单，我怕对不住自己的良心，怕我死的时候没脸去见爹娘见祖先，怕街坊邻居同学师长戳我的脊梁骨，我怕死不瞑目啊。老姚啊，自首吧。
2: 聊着呢，
1: 啊，
2: 我就猜到你们在这儿呢，该吃药了。
1: 嗯。
2: 哎，哎呀，对了，刚才月月来电话了，听说我们在这儿遇见你了，说问姚伯伯好。他要不是去俄罗斯出差，他就也过来了。
0: 哎，他不是出国了吗？
2: 回来了，这不是自己创业呢吗？还是搞物流。
0: 啊，那就是跟那个长吉图发展战略有关系。
2: 反正现在整天啊，就是那个俄罗斯、韩国、日本来回跑，这不是搞那个东北亚开发吗？用他自己话说，这一不小心都搞成国际公司了。
0: 好，好。
2: 那我上去了，你们继续聊。
0: 嗯，你这是多少药物啊？这么注意养生吗？
1: 病了，胃癌晚期。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19:00。
5: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104。
2: 碧连天的佳作。要说到李叔同的作品呢，其实要说说这个人，他不仅是中国学堂乐歌最为杰出的作者，而且呢也是非常早的就注意到了把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作作为学堂乐歌的题材，而且呢在1905年的时候就编印出版了供学校教学使用的国学唱歌集。所以有很多的经典，如果不能通过读和写的方式，那么就通过唱的方式也可以让大家记忆深刻。今天我们所听的送别是来自于这个歌手沙宝亮，还有一位小姑娘欧宁安娜所为大家送上的送别。这首歌曲呢也是选自于经典咏流传的舞台上。

一首非常优美动听的送别。这送别的意思啊，写的是人间的离别之情，同时呢，讲述的也是人间的美好之缘，构筑的却是人生的天问景象。那么在这个歌词的字里行间当中呢，也让很多的人，包括很多的长辈们，却可以掌握到人生世事无常的道理。李叔同呢，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歌史的一个应该是现代歌史的一个启蒙的先驱了。在这首歌当中呢，大家可以明显的听到有很多欧洲音乐文化在其中，把很多的欧洲歌曲这些成曲的曲调拿来，然后自己填写了新词在其中，而这些歌呢，也曾经在全国范围内非常广泛的传播着。曲调有着强烈的外来色彩，而歌词却带着浓厚的旧体诗词的韵味在其中。有很多的人评价李叔同，李叔同用这样的歌声完成了启蒙者的历史任务。好了，今天的哆来咪咱们就听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的哆来咪再见。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把它叫做是渐冻人啊，慢慢的呢，因为运动神经元受损退化之后，全身的肌肉萎缩无力，所以呢，慢慢的可能全身的肌肉还有全身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办法有肌肉的支撑，然后动起来的时候，最后维持着生命的可能就要是一台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呼吸机。包珍妮在她最瘦的时候只有36斤，现在呢，她也是一位花季年岁的女孩，每时每刻她就要尽自己的全力。目前她正常的肺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了，每天呢就是依赖着一台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呼吸机。大多数时候呢，她只能保持一个侧卧的姿势，家人看似简单的帮她翻了一个身，但是极有可能这样简单的动作就会导致他扭伤或者是骨折。但是他的浑身上下有一个地方现在还是可以动的，这个地方就是他右手的大拇指。他呢就用着这只能动的手指敲动着手机屏幕，拼命地学习着日语、法语、英语，同时呢也创作歌词、诗作。今年呢刚好他已经18岁了。在2017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包珍妮应该是刚刚过16岁的生日之后呢，当时他就许下了一个生日愿望，他希望能够活过下一个生日。其实对于鲍珍妮和家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奇迹了，因为在她刚出生的时候，当时呢医生就判断这个孩子可能活不过5岁，但是她今年已经18岁了。鲍珍妮曾经说过这样的，也是写下过这样的话，不仅要活着，还要活出精彩。我命由我不由天，我的出生注定可能会死去，但我现在想活着。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小月第一次在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难免会红了眼眶啊，觉得特别的感动，感动这种生命力的顽强。包珍妮儿时的文学梦想啊，这个一直支撑着她，在很多病友的鼓励下呢，她开始从事创作的工作。她唯一能动的右手拇指，在手机上就可以打出她想说的话，同时呢这个右手的大拇指也成为了诗歌和他生命的一份连接。他的很多的作品啊都非常的优秀，比如说他曾经出版了《雨声》《包珍妮的诗与歌》，也实现了他诗歌的梦想。而他的作品呢有很多被歌手选用，就比如说现在非常厉害的歌手毛不易，他呢就在《故乡游》这首歌当中呢演唱着包珍妮所作的词。词是这样写的：路边野花对我笑，我在田野里奔跑。我啊，可能已经远离了大家的视线了。而恰巧呢，他的大女儿也是 SMA 的患者而离开了。那么还有另外一位小演员呢，演唱者叫做陈果毅，今年呢刚好9岁，他同样也是一位 SMA 的患者，但是他的歌声特别的好听。好了，现在我们就先不说其他的，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草》，是不是有让你更加的感动呢？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提起这首诗，相信大家都能够回忆起，这就是来自于白居易的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而其中最有名的那一句一定要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原野上的大火无法烧尽，春风一吹，它又遍地的滋生。这就是小草顽强的生命，就像是这一群特殊的孩子们一样，就像是他们所经历的所有的故事。但是只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拼命的顽强生长。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听珍妮在《雨声》当中所写到的一首小诗。我庆幸着又度过一个昨天，我追逐着明天，追逐每个明天，我望着窗，又是一个晴天。窗台边的盆栽也长出新绿叶，时间年轮缓慢转着带走一切。
1: 但是小草从来不回答，
0: 直至死亡那天来临，记忆永

0: 现，我们的生命犹如三月的天。
1: 我长大了，我开始慢慢吃。
0: 最后在这首草的歌声当中，祝福这位姑娘，同时也希望给你一份力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今天在星星故事屋，张杰哥哥要跟你说到的是熟能生巧的成语故事。这是一则源于寓言故事的成语，成语有关典故，最早见于欧阳修《归田路》《卖油翁》。熟能生巧的意思是熟练了就能找到窍门，干起来得心应手。北宋的时候啊，有个人啊，姓陈，这个陈先生呢自称剑术精良，没有人能跟他比得上，所以他傲慢极了，经常啊夸自己本领高强，我的剑术无人能及，你们有谁能跟我比试一下呀？师父，您的剑术实在太高明了，我们怎么能跟你相比呢？是啊是啊，师父，我们还要多向您讨教学习呢。师父，你再表演一遍吧，让我们再开开眼界嘛。这些想从陈先生那儿学到剑术的年轻人呢，每天尽说些他的话，很得。有一天，这个陈先生照例带着徒弟在院子里拉弓射箭，恰好有一个卖油的老翁路过，停下来观看。只见这位陈先生举起弓，搭上箭，一连射出数十支箭，箭箭皆中红心。徒弟们在一边拍手叫好，而陈先生趾高气扬地对着老头说：“你看怎么样呢？”那个老翁仅是微微的点头，并没有拍手叫好，这让这个陈先生内心感到非常的不舒服，生气地问：“哎，你这个老头也懂射箭吗？”“不懂。”“那是我的箭射得不够好吗？”“挺好的，不过这只是些平常的技术而已，看不出啊，哪有什么了不起。”“老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这么侮辱我们的师傅？你可知道我们的师傅剑术无人能比，你欺人太甚。”“小兄弟，你先不要生气，我说你的剑术啊，确实稀疏平常，没什么值得夸奖的。”“老头，听你这话很明显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那你就露两手给我们看看呢，光说不练，假把式。”“小兄弟啊，这射箭的本领我不会，不过让我倒油给你们瞧瞧。”“倒油？这有何难，谁不会呀？您老人家呀就不要开玩笑了。”“你们还是看完再说大话吧。”只见老翁拿了一个葫芦端放在地上，接着在葫芦口上放了一枚有孔的铜钱，之后舀了一勺油，只见这个油勺轻轻一歪，那些油啊便如同一条细细的黄线，笔直地从钱孔流到葫芦里，倒完后油是半点也没沾到铜钱。老翁谦逊地对这个陈先生说：“我没有什么技巧，不过是练习熟练了而已。”这个陈先生听完之后感到非常的惭愧，从此之后他更加努力地练习射箭，

再也不自夸剑术了。后来他的人品与剑术一样令人称赞。这位陈先生百步穿杨的射箭技术与卖油翁倒油滴油不沾的本领都源于熟能生巧，无论是百发百中还是滴油不沾，都源自于他们勤学苦练和反复实践。凡是那些在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尽管成就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热忱、专注和勤奋。因为热忱，所以说能够产生强大的动力和能量，因为专注，所以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因为勤奋，所以才能练就一身的本领。所以说，不管想练就什么过硬的本领，只要肯下功夫，勤学苦练，反复的实践，就能找出很多的窍门，干起来也会得心应手。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柯老先生，你太客气了，我来的鲁莽也是有点不合适。说着话一屁话，他坐在正座上了，说毫不客气。闪目往屋中观瞧，一瞅屋里头100多号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两旁坐着。华文龙瞅瞅，把脑瓜一晃，哎呀，我以为柯老先生请来哪些帮手，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酒囊饭袋，就这些货能给你帮什么忙？这哪叫英雄会啊，分明是饭桶会啊，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真叫华某可发一笑。哈哈哈哈，您说这华文龙说话多苛刻呀，可就这么说，在场的没有一个敢反驳的，而且华文龙的目光瞅谁谁都把脑袋低下，当时就泄气了。什么原因？人的名树的影，在场的人都知道有个闪电昆仑子，泰山派的少派主啊，他一露面全傻眼，伸手就找死，所以谁也没敢言语，大厅里是鸦雀无声。别人不说话，科特朗不能不说话，请来这些都是朋友啊，所以科特朗也是忍无可忍，把桌子一拍，姓华的，你太狂点了吧，难道你不觉着这话有点过分吗？哎呀，我说话哪点过分了？我说他们都是饭桶，难道不对吗？说他们是酒囊饭袋，贬低。

他们了吗？哪个不服，包括你在内，咱比划比划，哪个能把我赢了？啊，不不不，赢我谈不到，哎，能沾到我衣裳边上，碰着我一根头发，我认栽。你们看好不好？哪个敢言语？科特朗实在受不了了。华文龙啊，张三儿不吃死孩子活人惯的。不管怎么说，这到了我的一亩三分地儿，你竟敢如此无礼，老朽要会你一会。科特朗也是性如烈火，隔着桌子肉就窜过去了，劈面就是一掌。华文龙说了一声来得好，脑瓜一扑了，蹭跳院里去了。这院里宽敞，钉子步往那一站，把小扇把打开来，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说，哎，科特朗，方才你不说到了你这一亩三分地了吗？怎么样啊，你能把少爷如何？这儿宽敞，你请出来吧，哪个不服我就陪他走几趟，多咱服了多咱拉倒，今天本少爷收庄包圆。哎呦，你可气死我了。科特朗也跳出去了，上官元英、窦尔敦，所有的英雄好汉也都到院了，这叫攒鸡毛凑胆子，有的不横装横，不冲装冲，走走走，怕怕他们，对对对，怕他什么？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在院里扇子面形站好，哥特朗就要伸手跟华文龙玩命。窦尔敦在旁边看得非常清楚，他一看呢，科特朗也好，上官元英也罢，在场的众人也罢，从这个士气上来讲就输给人家了。你看人家华文龙就一个人往这一戳一站，净说大话，这帮人回答的也是软弱无力，包括科特朗在内，见着华文龙就有三分畏惧，这还能打胜仗吗？窦尔敦早就憋着一肚子火，到了现在该发泄了，估计就把他憋疯了。他赶紧迈步过来，大哥，您是一家之主，您这份儿在这摆着呢，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不就是个年轻的娃子吗？把他交给我了。贤弟啊，这怎么哥哥对我不信任？他不是，他是这有点儿。科特朗说实话了，窦尔敦是上官元英磕头的把兄弟，刚到这儿真跟华文龙伸了手，一旦受了伤，对不起朋友，所以老头才有些犹豫。窦尔敦是干嘛的？看得清清楚楚啊，这火就更大了。老哥哥，你放心，你放心，把他交给我了，我就不是他的对手，宁愿被他砸死，我也不能被他吓住。说着，窦尔敦转身飞身跳到华文龙近前，年轻人，来，我陪你走几趟。华文龙看了看，我说和尚，你可真行啊，三番五次你跟着捣乱，我这里头有你什么呢？你管得着吗？窦尔敦冷笑了一声，朋友，你忘了天下人管天下事，我也是练武的，这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么就管不着呢？
这个事儿我还管定了。行，痛快痛快，就冲你这几句话我还挺喜欢你。你姓那个姓窦，叫窦尔敦，然好嘞，姓窦的。那么你陪我走几趟倒也可以，咱可不能白走，不能浪费这时光啊，我这可有条件的。请讲你的条件。我的条件是，如果我把你赢了，你怎么办？窦尔敦就说，那么我把你赢了，你应该怎么办呢？哎，问得好，问得好啊。你窦尔敦真把我赢了，哎，我回去告诉赖九成，把北元西派把他的权力交出来，奉献给科特朗。如果赖九成胆敢不听，我去收拾他。众位啊，都听清没有？我就敢打这保票。你能代表科特朗吗？你说话能算数吗？书中代言窦尔敦呢，从来不说过头的话。但是今儿个呀，事情例外，把他逼得不得不说，人家较上劲儿了。因此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好，既然科特朗是我老哥哥，我就能代表他。如果你把我赢了，不白赢，把北元东派让出来交给赖九成和你，你看怎么样？哎，好啊，好好好。我科特朗他说的话算数不算数？事到了现在，科特朗能不给窦尔敦做主吗？在后的喊了一声，当然可以，我兄弟全权代表我，说话算数，兔兔嘛是个钉。好，好好好好，痛快痛快。我说在场的诸位，大伙儿都听清了吧？啊，我们两个人谁说的什么，你们可以做个见证，看看谁说话不算数。姓窦的，来来来来来，我陪你走几趟。说着话，两个人把周身的衣服收拾收拾，各亮门户，是身形转动，唰唰唰。干嘛呀？光转悠，谁也不先伸手，因为彼此心里都没有底，说话得算数，一旦打败了就全完了，所以双方格外的留神谨慎。在场的人鸦雀无声，眼睛瞪着，看看谁胜谁负。两个人晃荡半天，窦尔敦就是不伸手。华文龙啊，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这个野行者着实可恨，今儿个我非狠狠地教训教训你不可。他左闪右闪，一看窦尔敦不发招，他冷不丁往前一纵，嗨，力劈华山就是一掌啊。你别看他长得那么漂亮，细皮嫩肉，掌上挂风时我给废了。心说话，我呀看看你有多大的气力，我瞅瞅你掌上究竟有多大的功力。因此窦尔敦一不躲二不闪，把右背一抬接他这一掌，说了一声开，刹那间两个巴掌对在一块儿，就听见啪，就这么一声。再看窦尔敦站在那儿稳如泰山，是纹丝没动。华文龙则不然，把单掌震的

两背酸麻，那胳膊嗖了一下，身子一晃荡，好像没栽倒了。华文龙就愣住了，哎呀，他妈这行者这劲儿可够大的，哦，没砸动他，怪不这个和尚老说话了。

0: 臣唆使他不成。窦尔敦出于好奇平身站住了，娃娃你要干什么？要严价？废话少说，兜里有多少钱都给我留下。娃娃，筛家旁的没有，就是有银子，你来看。窦尔敦说着话，从怀里拽出块银子，能有十两挂零，拖得掌心颠了一颠。娃娃看见没，这块银子够你花吗？
1: 哎，差不多小，给我吧。
0: 没那么简单，要银子你得说出原因来，为什么劫道，为什么要银子，你家住在哪儿，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1: 我大和尚废话小说，你管我是干什么的呢？我就是劫道的，人家给了我还家罢了，不给接一个我摘你的脑袋。
0: 是吗？摘我的脑袋？我看不见得吧。那你就摘摘看，能摘了我兜里的银子全归你。
1: 好啊，你还不服气呢，你哪里找。
0: 说着话，这小孩一伸手把宝剑拽出来，窦尔敦闪目一看，嚯，这口宝剑打了一道利闪呢，蓝汪汪的剑身光滑夺目，一眼就看出来是宝家伙。那位说了，什么叫宝家伙？宝家伙就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你一般的刀剑碰上就完。窦尔敦是干什么的？看罢之后心里纳闷，这孩子年纪不大，怎么有如此的宝刃呢？他们家是干嘛的？莫非是偷来的不成？他正想着，就见这小孩双手捧剑，分心便刺。
1: 大和尚，你交宝剑吧，你别后悔。
0: 唰一剑就扎来了。窦尔敦上步闪身，把宝剑躲开。小孩手腕子一翻，使了个拦腰锁玉带，
1: 逮剑了，唰一宝剑，
0: 奔窦尔敦肋叉子扫来了。那要扫上，就得开膛破肚啊！窦尔敦赶紧往旁边一纵，又把宝剑躲开。这小孩一口气扎了窦尔敦十几剑。窦尔敦为什么不还手啊？一个他不忍心伤害这孩子，他呢还挺喜欢这孩子，想抓个活的问个究竟，所以没还手。另外呢，窦尔敦也想看看这孩子究竟是唬人呢，还是真有功夫。一看这十几招，这小孩不简单，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发招动势都有独到之处。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孩子，还是猛，细眉猴眼，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摩山老母毕凤莲。窦尔敦心说，这老妖婆子也跑到这凑趣来了，要不是来一趟，哪知道细笔呀。往大和尚对面一看，坐着一个老者，说老者不太老，50岁挂零，方面大耳，体格挺棒，穿绸果断，举止动作还挺文雅。这位有件特殊的，就是脑，窦尔敦心里头有底了。那么这大和尚是谁呢？看这意思，莫非是华文龙授业的老师超然。

和尚泰山派的兵了，他也没隐瞒，把窦尔敦的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陆清心说话，看来姓窦的不是一般的人，从地方连嘴里头说出赞成的人，那肯定是了不起。后来呢，他解劝地方连，算了吧算了吧，天下没有常胜将军的，打败仗也不奇怪，你那么大年纪了，拉倒了吧。毕凤莲在这住了几天，领着徒弟们又赶奔泰山去了，去见超然和尚。他到处是鼓动是非，不做人事儿。

0: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2: 这一天，梅格想登梯子上房去向家，爬了两凳就觉得腿发软，往上再爬一凳眼前就有些发黑。向上看看，离房顶还远，再爬便力不从心了。他闭住眼睛歇息一会儿，再想迈腿的时候，腿也不听使唤了。他这才倒退下来，从正门往向家走。梅格来到向家，看见秀芝正在晒干菜。秀芝把没成色的白菜用刀劈成四瓣，打算往房檐底下挂。好白菜他舍不得晒干菜，那要放进菜窖吃鲜菜，鲜白菜从秋后起要吃到来年正月。梅格走进来，不提刚才上梯子的事，看见秀芝劈菜，还假装精神地说：温成嫂，我替你劈，你挂吧。秀芝看看站在眼前的梅格，觉得他今天的脸色很不好，蜡黄，颧骨到通红。弱症病人的病越重，脸上越显得桃花粉色。秀芝知道梅格这面相正是弱症的特征，便明白梅格的病又重了。他对梅格说：没几颗菜，也快劈完了，林黑儿群山耕地回来，让群山挂。梅格听了秀芝的话，就找了个蒲堆坐下来看秀芝劈菜。只见秀芝抡起胳膊一刀下去，一颗菜立时

就变成了两半，再劈两下就变成了四半。他劈得很有力，劈得果断，劈得利落。梅格不觉想到，若是自己真的要替秀芝劈菜，还真的没有这么大的力气。人要是不壮实，遇上本来的区区小事，做起来也会变得十分艰难。梅格就这么一边想着，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秀芝把菜劈完。秀芝知道梅格来家有事儿，劈完菜在围裙上擦擦干手，就说：“梅格，有事儿吧？”梅格说：“嫂子，我想给我个人绣副枕头顶，启灯走了，我又不能进城去教堂，心里头憋闷的没抓没挠的，也是为了排遣点寂寞。我知道嫩家有样子，我想替一副。”秀芝解下围裙，收起刀，说：“梅哥，你要是找花样，我娘屋里比我多，走，咱去找我娘。”秀芝生性喜欢干粗活，做饭熬菜不在话下，将线子带布也能胜任。可是童爱教他织四蓬增，到现在他也没有完全掌握，织出来的布净跳缩，绣花的事儿就更少涉及了。他常对童爱说：“娘，你看我这手，他就是拿不住绣花针。”童爱也不嫌他，说：“也不必去费那功夫，老年间的女人才净低着头绣花呢。”原来梅格看秀芝劈菜，童爱早在屋里看见了梅格。这会儿一听梅格要剃花样子，就连忙从正房里走出来，站在廊下说：“梅格，快来吧，花样子我可攒了不少呢，老样的新样的都有。”童爱虽然早就不绣花了，可花样子还真保存了不少。他找向文成要了几本大书，把花样子一张一张的都夹在书里。这书是向文成的硬皮医书，有中国字儿的，也有外国字儿的，有的书上还画着人的五脏六腑、人的眼睛、脑子，还有人的生殖器官，什么都有。童爱看不懂这些奇形怪状的图像，只用这书加花样子。童爱把梅格引到他的屋里，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两本大书，翻出来就给梅格一幅一幅的介绍。他翻出一幅，说：“啊，这是个喜鹊灯枝。”又翻出一幅，说：“啊，这是个鸳鸯戏水。”“哦，这是个麒麟送子。”“这是个莲花石榴。”“这是个五子登科。”“啊，这是个狮子滚绣球。”“这是个松鼠拉葡萄。”“这是个猴偷桃。”“这是个鸡上架。”“哎呀，这都是咱们本地的花样子。”童爱说着又往后翻：“你看看这些呀，是我在外地攒下的，外地人见识广，花样变化也快。你看看岳阳楼、洞庭船帆、平湖秋月、宝替塔、雷峰塔，哎，塔里头的那个媳妇儿，那是白娘子，白娘子是个蛇精，法海啊把她震到这座塔里头了，那白娘子和法海可是斗了一阵子，白娘子领着水来淹法海的金山寺，淹不了，为什么？白娘子说了，水也涨，这庙也涨，法海的法力啊比我强。和哎呦，你看我都说到哪儿去了，这是一出戏啊。你再看这张，这张，这是断桥，断桥借伞，
白娘子和许仙呢，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0: 童爱给梅格讲着，梅格的眼睛随着童爱的本子兴奋地忽闪着。他说，感情大娘有这么多花样，真是个万宝囊，我越看眼越花，这哪个合适我呀？我这个人和别人不同，这喜鹊天天见，我也不喜欢断桥和雷峰塔。喜大娘，你给我出个主意吧。童爱一听梅格要他出主意，想了想说，梅格，我先问你，你打算做个什么样的枕头啊？枕头还能有什么样的，用蓝布缝个筒子，一头一副枕头顶，枕头里装上荞麦皮儿。哎呀，梅格呀，叫我说呀，咱不做那样的，太旧，咱做新式的洋枕头吧。先前呀，我在成陵矶汉口都镇洋枕头。童爱一说洋枕头，梅格便恍然大悟似的说，哦，我知道了，准是山木是他们家那样的，白的扁的，没有枕头顶，花样直接绣在枕头上。对对，有的还在四周沿着飞边，这就是洋枕头，就做这样的。童爱帮梅格确立了枕头的形式，梅格十分高兴，就开始按照这洋枕头的样式选花样。他选来选去，最后选了一幅平湖秋月，近处有房子和树，远处是水和几面孤帆，最上面有个圆月亮。童爱也觉得这个花样适合在洋枕头上用，他把平湖秋月取出来交给梅格说，你回去剃吧，剃下来再把样子还给我。梅格回家去剃花样，忽然又觉得这个花样不完全适用于他。他想的可不是风平浪静，也不是花好月圆，他要把他的向往寄托在这个枕头上。他就一边剃着一边做着修改，他先是去掉了那个月亮，又模仿宗教画上的云彩形状画了几朵云彩，只保留了中间的帆船和下面的房子树。最后他压着上方的空白写了一排双描字，天国近了，时候到了。他觉得那几只帆船不是飘向别处，正是飘向天国。梅格终于完成了这幅图画，终于完整了自己的思想。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那天梅格拿走花样，童爱就叫过秀芝来，对她说，秀芝啊，这梅格这脸色儿可是不太好，还有点恍恍惚惚的，这孩子这身子一天不如一天，咱得帮帮他。娘，文成让他吃药，他拧着不吃，那就叫他喝羊奶呀，这病啊就得靠姜养。我叫有贝给他送过，他说羊奶膻，硬是让有贝给端回来了。叫文成给他讲讲喝羊奶的好处，他愿意听文成的话。向文成从门外

走进来，知道了童爱和秀芝正在说梅格的事，就说这回啊让秀芝送，告诉他再没有比羊奶更适合他喝的物件了。羊奶里含蛋白、脂肪和钙，糖分也不少，这不论对身体的营养，对肺病的钙化都有好处。可我说不了那么全呢。哎呀，秀芝，能说多少就说多少吗？等他哪天过来，我再仔细的地说他。秀芝把早晨挤的羊奶在砂锅里热热，端着砂锅去给梅格送羊奶。这些天向着刨了山药，有被净喂奶羊吃山药，又喂山药味儿，挤出来的羊奶呢就格外的稠。秀芝端着砂锅出门，砂锅里往外扑着奶香。童爱问向文成，梅格的病是不是弱症啊？向文成说，十有八九是。娘，有一种专治这病的药叫链霉素，这药啊只有天津有，贵得很，从天津买要好几块钱一支，在咱这儿卖啊一支就得两斗麦子。那大粪牛能舍得拿麦子给梅格换药吗？他可舍不得。我盘算着先把药买回来，咱替他打针，治病要紧呢。可是怎么才能把药买回来呢？我一时还没想好。找你叔叔啊，他整天的跑天津。娘，最近这时期啊他不怎么去天津了，宫崎的事儿啊让我叔叔伤透了心了。哼，你叔叔啊是个不撞南墙心不死的人，当初咱们都看着他卖灯的这事儿不牢靠，可他非干不可呀。你说宫崎买他的花不给钱光让他卖灯，有他那样的糊涂人没有啊？他才是啊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向贵栽到了卖植物油灯这件事情上。宫崎通过韩先生从玉逢后套购棉花，半个赵州的棉花都给了宫崎。为了满足宫崎无限的需求，向贵用重金高价收购棉花，支出了大量现金。可是向贵得到的只是宫崎的植物油灯。偏偏向贵对植物油灯的市场估计有误。现在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许多人家连灯都不点了。目前几十万盏植物油灯扔在仓库里头卖不出去。玉逢后让这些老婶子，你可成了个使者了。小妮说，文成，别跟你婶子开玩笑，你婶子连个开玩笑的精神都没了。婶子，那也不必，你看你一回来我娘多高兴啊，我娘就爱吃南方的水果。童爱生性和笨花人不同，在南方呢又养成了爱吃水果的习惯，对水果吃的还很挑剔。童爱看见小妮儿的蒲包也不推让，迫不及待地解开麻绳，拿出一个橘子掰开尝尝，说倒是黄颜橘子，可这兵荒马乱的，城里还有人买橘子？小妮儿就说，大嫂，都是日本人买，有几个日本娘们儿整天穿着塌了板围着水果摊子。小妮儿看童爱尝着橘子，却又想起向贵的大房龙扔子，便对童爱说，嫂，得了空也给有被他龙奶奶送过几个去吧。童爱就说，你不说我也得送过去。向文成

还在和童爱盘算着给梅格买药的事儿，秀芝就回来了，手里头端着个空砂锅。童爱就赶紧问梅格喝羊奶了没有，秀芝说喝倒是喝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又吐了，吐了羊奶就咳嗽，痰里头还裹着血。向文成沉吟了一阵儿，说三七，他说的是梅格的病。原来所谓女人的弱症就是肺结核，肺结核分七，三期已进后期，看来托人去天津买药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向文成早就要替梅格买药，可一时苦于找不到人。这一天呢，有个女人走进了向家，顿时打开了向文成的思路。这女人是走动的媳妇儿。现在啊，这女人在城里给山牧人揽饭，笨花人管当佣人叫揽饭。前几年走动往西头本楼家里走动的时候，走动媳妇儿就不想跟走动过了，便不时地找向文成诉说心里的苦闷。其实走动媳妇儿比本楼娘要年轻利索得多，脸和手洗得洁白，连衣服领子都是少见的干净，头发整天光亮乌黑，纹丝儿不乱。一个黑丝发网把脑后的嘴儿网住，网子上常插着星星点点的银簪子。走动的媳妇儿叫三菱，也信基督教。山师娘看见三菱干净利索，就托向文成问他愿意不愿意给山家帮帮忙。向文成把消息告诉三菱，三菱一听十分高兴。他和走动本来就冷淡，闺女安已经嫁了人，身边没有子女拖累，便去了山牧人家揽饭。三菱很快就掌握了山家的全套家务，从洗刷到炊事，一切按瑞典人的习惯做事，做得一丝不苟。他对瑞典人的饮食习惯尤其领略得快，他利用当地极少的炊事原料，创造性地为山牧人做着烹调。笨花人来福音堂做礼拜的时候，常隔着花墙看三菱的炊事表演，或烤肉，或摊薄饼。整个福音堂常常弥漫着新鲜而陌生的气味。三菱和山牧人一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山牧人不止一次地对向文成说，感谢他为自己推荐了三菱，这使得他自己在赵州愉快地完成着他的事业。三菱走进向家，向家人也喜欢三菱，童爱、秀芝、向文成把他围在当院。三菱笑着对向家人说，还是回到笨花绝着亲。三菱说的是回笨花亲，其实是看见了向家人，他自己的家空着。走动在区里当交通之后，三菱的家就更无人进门，院子里长着荒草。童爱知道三菱话里的含义，说想家了就回来看看。三菱不再多做寒暄，把一个白布包在石板上展开，里面是一个又胖又大的面包，这面包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这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冀中平原管棉花叫花，外国来的棉花品种叫洋花，本地品种叫笨花，小说中的笨花村就由此而得名。
1: 请听长篇小说《笨花》，作者铁凝，由李野墨演播。
4: 三菱来到项家，给项家人看了他自己烤的那个又胖又大的面包之后，又从衣兜里掏出来一个小布包。

以向文成说，这是山木仁牧师让他送来的，其实他今天就是专为送这个小布包而来的，面包不过是个捎带。三菱把布包打开，里面是一个电光纸包。打开电光纸，电光纸里头还有一层纸，纸包上写着钢笔字，有中国字也有外国字。向文成小心翼翼地接过纸包，凑近了仔细看，他看懂了，对全家人说，硼酸，这可稀罕，先前只在医书上看过介绍，是外用消炎药。三菱就说，山木仁让他转告向文成，他知道向文成正需要这种药。向文成接过这硼酸，如获至宝，他把纸包又一层层包好，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就让三菱跟他去市安堂。向文成领着三菱来到市安堂，先把硼酸收进了一个药抽屉，然后让三菱在沙发上就坐。三菱不坐，只看了个板凳坐下。向文成对三菱说，三菱啊，你再给办一件事吧，现在呢我进不了城，不能亲自去见山牧师，可是这件事儿呢又不能落在字面上，只有口传，你呢是个靠得住的人，就替我呀转告一下山牧人。三菱问向文成是什么事，他心里头也知道这事儿肯定非同寻常。向文成就说，天津啊有个班牧师，你准知道吧？哦，知道，班牧师啊叫班德胜，前几天还来过。哎，你回去啊就对山牧人说呀，说我托他一件事儿，事不宜迟，我急需一种叫做链霉素的药，让山牧师托托在天津的班牧师务必给买到，买到以后呢再设法送给山牧师。哦，这事儿啊靠给我吧，我也知道你找这种药的用处。三菱站起身要走，向文成又拦住他，哎，三菱，我还得给你说说走动的事儿。走动可是进步了，对抗日工作积极着呢，在区里头县里头名声都很好，在咱们这一方开展工作那可顶了大事儿了。三菱听向文成说走动，也不接话茬儿，只说，文成大哥，我还得赶回城里去呢，天黑了城门要关，就回不去了。向文成不再挽留三菱，三菱从山堂出来和童爱秀芝告了别，就回城去了。三菱回到福音堂，赶紧把向文成托他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山牧人。山牧人想了想，对三菱说，你再回奔花的时候替我转告向先生，他托我的事情我一定尽力，让他放心。很快天津的班德胜牧师就托人送来了链霉素。班德胜托了一个来赵州卖文具的教徒，这位教徒由天津坐火车先到石家庄，又从石家庄骑自行车来到赵州，可谁知道进城门的时候遭到了日本兵的搜查，日本兵单单把链霉素给扣留下来了。这位卖文具的教徒在福音堂见到了山牧人，把进城时的遭遇讲给了他。山牧人一听着了急了，便去找教徒韩先生。韩先生说呢，此事看似不大，但比较复杂，因为啊，最近常常有人从天津带药，药

0: 都是带给八路军的。如果他去找日本人要药，日本人一定会说他通着八路，这就不如呢由他引荐山木人亲自去找仓本部队长。好在呢仓本认识韩先生，估计也会给点面子。山木人听了韩先生的话，决定亲自去见仓本。他靠了韩先生的引荐，在十五中学见到了仓本。十五中学本来是赵州的省立中学，现在学校停办，成了日本人的驻军机关，武的文的日本人大都集中在这里。仓本很客气地接见了山木人。山木人用英文说明了来意之后，仓本笑容可掬地也用英文说，我们都是住在赵州的外国人，据我所知，目前在这里的外国人只有我们两个国家。我们和你们在赵州的目的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繁荣和文明而来。那么我们两国的事情呢，就纯属于自家人的事，就不同于和中国人打交道。山木人说，既然如此呢，那就请你的部下把药品还给我才是，因为呢这是我的教徒托我买的。仓本就说，刚才我的话呀才说出一半，我们在赵州的目的不同，遭遇也就不同。我们正面临着八路军游击队越来越顽强的抵抗，而他们最缺乏的就是药品。现在呢，我们无法证明这些药品不是带进游击区的。山木人就说，那如此说来，您认为我是私通八路军的？仓本说，牧师您说错了，我不会呢做出这种无理的判断。基督教呢是全人类的，传教士都是人类中最优秀的分子，他们的诚实是无可非议的，因此我们才100%的相信这药品是属于牧师先生私人的。山姆人就说，那既然如此，就请您的部下赶快把药还给我吧。仓本想了想又说，那牧师先生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呢？山木人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仓本说，是这样，赵州这个地方交通不便，日本军队的运输又经常受到抵抗力量的破坏，牧师需要药品，皇军也需要药品，对于像链霉素这样的珍贵药品我们就更加需要。不如这样，您呢把药品留给我们，我们会加倍付给您钱，这笔加倍的款项我们会让韩先生给您送去。山木人说，这样就不合适了，既然您认为药品是属于我的，那假如我要是不同意您刚才说的这个决定呢？山木人有些激动起来，他听着仓本强加给他的这个主意，他只觉得是在受侮辱。而一想到笨花的朋友向文成在急等着用药，就更加悲愤难忍。他竭力忍住心头怒火，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对仓本说，我是瑞典人，你这样做是超出了你的职权范围了。仓本不急也不火，他脸上仍然挂着笑容，对身边一位军人说，替我送客吧，用我的车。山木人差不多是让人从仓本房里头架出来的。两个军人请他上汽车，山木人一腔愤怒甩开那两个日本人，连韩先生也不顾了，独自拔脚奔出了十五中学。当天晚上， 韩先生还果真把药款给山木人送到了福音堂，那数目大约是实际药价的一倍。
1: 著名作家铁凝潜心六年，书写乡土中国的风情画卷。时代的风云变幻，命运的波谲云诡，人情的朴素温暖，文化的海纳百川，堪称铁凝最高水平的长篇力作《笨花》正在播出。
0: 小袄子走进了项家，童爱在屋子里看见了，也不出屋去迎。秀芝看见小袄子，转身就去忙他个人的事儿，只有向文成在院子里站着不动。小袄子见童爱和秀芝都不和他打招呼，也不在意，对向文成说：“
2: 文成大伯，你在家呀？
0: 我正站在这等你呢。”文成说的跟真事儿似的。
2: 真的？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0: 嘿，早晨喜鹊叫，必有客来到，天不亮就有喜鹊叫了。
2: 文成大伯就是会说话，我还能算客呀？
0: 算。
2: 算不算的吧？我想弟说你一句话。
0: 嗯，
2: 咱们去药铺吧。
0: 他说的药铺就是世安堂。小袄子从来不到项家来串门，上夜校的时候他只去大西屋，现在小袄子来串门，又要向文成去世安堂，向文成就觉出来小袄子那真是有事儿找他，于是他便领着小袄子往世安堂走。向文成领着小袄子进了世安堂，一边随手收拾着什么东西，一边对小袄子说：“小袄子，你可是个稀罕。”“
2: 我算什么稀罕啊？先前上夜校那功夫没踢破了嫩家的门槛儿。”“
0: 哎呀，我是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些个天啊，一进夜校的门，我就像是变了个人。”“小袄子，想想呢，夜校也有好处，对隔人呢会多一层管束。我听说这几天你净往城里头跑了。”向文成开始引小袄子说事儿。小袄子说：“
2: 文成大伯，什么事儿都瞒不住你，我也就用不着瞒你了。前一阵子金贵从戴安一回城就捎信儿叫我，如今这世道啊，就像麻秸秆打狼，两头怕，情况一吃紧，金贵也不敢回村了。
0: 你说八路军怕日本？
2: 我看啊，日本也怕八路军。”“
0: 小袄子，你说的还真不完全对，要说日本怕八路差不多，因为他日本人是在咱们中国的地盘上，两眼一抹黑，八路可从来不怕日本人，东躲西藏那是暂时的。”小袄子觉出来自己说错了话，一阵局促不安。
2: 文成大伯，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呢也不会说这个政治上的话，说错了你也别嫌我。”
0: 向文成见小袄子半天说不到正题儿，就直截了当的索性问他是不是从金贵那儿听到了什么风声。小袄子一见向文成直截了当的问他话，就赶紧先关住世安堂的门，然后站在向文成面前神神秘秘地说：“
2: 文成大伯，全笨花村的人我就相信你一个人。要说到这风声啊，我还真打听到一点儿，事关重大，我想先告诉谁呢？别看瞎话爷是知应局长， 我也不能告诉他，我怕他呀把实话说成瞎话，把瞎话说成实话，误了事。甘子明大

大伯呢，不知怎么回事，我有点怕他。想来想去，还是弟说给你吧。小袄子终于说出了他来找向文成的目的。他对向文成说，日本人要来奔花，过不了三天。而且这次来和上次来可不一样，因为他听说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叫扫荡。向文成问小袄子是怎么听说的，小袄子又神神秘秘地说，这就别管了，反正他听见了这俩字，而且这俩字还连着奔花。向文成没有再追问，他只觉得小袄子的话不能忽视，于是他送走了小袄子，转身就去找甘子明。扫荡这两个字他们不止一次地听说过，那是日本人在冀中实行三光政策的代名词。现在扫荡也一天天地逼近着奔花。一开始向文成他们想让瞎话去挨家通知基本群众早做准备，可是又怕村人容易把他的话当瞎话听，岂不就误了大事了吗？想到这些，甘子明提议把任务交给村里的青抗联和妇救会。面对日本人的扫荡，奔花的转移和坚壁开始了。奔花人把粮食和花坚壁起来，人和牲口纷纷往村外转移，有亲戚的投奔亲戚，没有亲戚的就在干花柴地里挖地印子住，地印子比窝棚矮，不容易被发现。向文成让群山在花柴地里挖了两个地印子，上面盖上干草，童爱、秀芝和有贝晚上都睡在地印子里。向文成和甘子明离村做了转移。小袄子的话还真应验了，没过三天，日本人进了奔花。日本人的进村果真和以往不同，部队长仓本握着战刀，让瞎话把村民集合到茂盛殿。瞎话呢，就一本正经的派唐代敲锣，可谁知道半天没敲来几个人，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和警备队便去挨户砸门，大多数院子都空着，末了只抓来几位走不动的老头老太太。仓本见扫荡扑了空，就烧了不少房子，抢了几家的花，还抓走了瞎话。瞎话跟日本人说了一路瞎话，用个脱身计骗过了日本人，没进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铁观音，彭之花，替下小达摩白云瑞，来战独守观音姚敬之。其实啊，他们两个是老熟人了，都在南海经常打交道，私人的感情啊还蛮不错呢。独守观音姚敬之

一看彭之花就是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彭之花也站到白眉徐良一头了？哎呀，徐良真是手眼通天呐！他用什么方法把他收买过去的呢？所以姚敬之就问彭老剑客：“你这是怎么意思？莫非你也要跟金灯大剑作对不成？”对了，姚老剑客，您算说对了。其实这件事儿没什么奇怪，当初我不了解内情，我听信了昆仑僧的谗言，听了张道远他们的话，误入歧途，跟开封府作对。现在呢，经过我多方了解，我才弄明真相啊。白眉徐良没有不对的地方，白云瑞也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坏，因此我才要助开封府一臂之力。但是姚老剑客，你不用想别的，说我贪图了多少金银财宝，我贪图了什么功名富贵，我这才倒戈投降。你要这么想就冤枉我了。别看我帮着徐良他们，跟您也好，跟我过去的朋友也好，我不想伸手，我只希望这些人能弄清真相，不要插手此事。我们南海的人多余帮夏遂良的忙，这样呢，徐良他们有什么事直接找夏遂良，我们大家全体退出，何乐而不为呢？不然的话，我们搅在一起，混在一团，也分不出个真，也分不出个假，到了那时恐怕有后悔的。姚老剑客，咱俩感情可不错，我不想跟您伸手，我只求您高抬贵手，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我就感恩不尽的。哦，是这么回事。独守观音点了点头。不过彭老剑客，咱把话可说清楚，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认为夏遂良不对，我看着他还挺好。我既已奉命在此守把，我焉能随便离开呢？这样吧，咱们俩呢，管真的假的也比比，你要把我赢了，二话不说，你随便走，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要赢不了我掌中的龙头拐杖，对不起彭老剑客，此路就不通。两人说茶了，伸着手了。您别看说的时候挺客气，还什么管真的假的呢，咱比划比划，那是说真伸上手就玩了命了。仙鹤掌对龙头鬼，呼呼刮风，两人打了个你死我活，不分上下。他们俩都是剑客的身份，又都是南海的高人，看来一半时难分胜负啊，把徐良给急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因为徐良呢，恨不能一下解决了三仙观的事儿，好赶回开封府，他怕京里头再出事儿。那真要出事儿了，那比三仙观

要重要几十倍呀。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大家只好咬着牙攥着拳头在这儿观战。100回合刚过，就见铁观音彭之化左手仙鹤掌，哎，猛扣独手观音的前胸。独手观音赶紧使了个怀中抱琵琶，用龙头拐往外一架，结果上当了。那铁观音呢，人家是两只仙鹤掌，左手就崩出去了，右手还有一只呢。他把这条仙鹤掌抡开了，猛拍姚静之的后脑壳，那可是钢铁的，拍上还有个好吗？独手观音一看不好，哎呦，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脑袋躲开了，后背没躲开，这下拍了个结结实实，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回事？这一仙鹤掌把独手观音姚静之抽到山涧里头去了，脑瓜朝下就摔下去了，是死是活谁也没看见。陆小倩一看呀，哎呀娘哎，他娘其实是他伯母，习惯了他老叫娘。陆小倩顾不了别的了，哭着奔山涧下边去了，寻找他伯母的尸体。挨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铁观音彭之化把仙鹤掌一分，继续讨地骂阵，呆四绝僧你们下来，不服咱们就伸伸手，服了赶紧滚蛋，把道路闪开。这四绝僧咱们前文书都说过，他们出家在南海槟榔岛大觉寺，一个叫吉光，一个叫吉臣，一个叫吉远，一个叫吉觉，每人掌中一瓢五色勾魂幡呐，厉害的邪乎。这四个家伙一看，哎呦，今儿个开门不吉利呀，连打败仗，看来不出头是不行了。因此他一晃掌中五色勾魂幡，噌跳下绝命台，直奔铁观音彭之化，话不投机俩人就打在一块儿。那铁观音真不愧是南海飞仙呐，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身法是相当之快，揉揉揉上下转圈，就像飞人相似，兵刃随着人转呼呼挂着风，跟大和尚激光打斗到30几个回合，耳轮中就点啪，一仙鹤掌正抽的激光屁股蛋子上。这大和尚平日营养可不错，那屁股蛋子都翻肥呀，尽管如此也架不住一下啊。这一仙鹤掌把屁股仙铁观音跟着也上来了。彭之化是这么想的，趁热打铁，把台子上人全划了呢，我们就能占领这个地方，这就打开通路，可以奔三星观了。但他心是那么想的，事实并非那么简单。他的右腿刚登上绝命台，

0: 三个大和尚极沉极远极绝，三条五色勾魂幡同时下来。好泼妇，休得前进，招架虎！铁观音急忙用仙鹤掌往外招架，一个人会斗三个凶僧。这时呢，激光也没回身来，忍痛扶伤，从后边攻打铁观音。说时迟，那时快，这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彭之花再能耐，一个人打四个，打得了吗？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简直是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一个没注意，被三和尚极远的勾魂幡给勾住了。那边说怎么还能勾住呢？因为他这个兵刃特殊，这杆儿啊长有一丈二，粗细好像鸡蛋，混铁明钢制造的，在前面头上呢挂着个幡，这幡是三根铁条编成的，每条幡长了下有七尺五，就像大鞭子似的。举个例子说呢，就好像一只鞭杆拴着三条鞭绳，绳子的头有钩，这种钩都是钢的，勾的人身上还好得了吗？因此铁观音后背被这钩给勾上了，咔哧这一下，衣服皮肉全给勾透了。三和尚急远往怀里一带，往外一轮，哎，你说多大的劲儿，把铁观音勾住了，抡起来了，在空中转了俩圈啊，最后他一抖手，去你的，把铁观音就甩进万丈深涧。那位说这彭之花是摔死了还是没死呢？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房叔安呢，吓得一闭眼睛，
1: 娘呀，哎呦，挺好个人，完了完了完了，
0: 他着急呀，别人比他还着急。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看得最清楚，他们两个人感情至深呐，他一看彭之花摔进山涧，那肯定是好不了，把老剑客就气坏了，苍啷啷撤出红毛宝刀飞身行，就跳上绝命台，大吼了一声，秃驴拿命来，左右开弓，他就玩了命了。他的意思呢，给彭之花报仇。但是这台子不是那么容易登的，这四绝僧专门练习这个，他们在大觉寺也有这么个台子，没事儿，这哥四个站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练习五色勾魂幡，比如有人登了台，咱怎么对付，对付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办法，这勾魂幡应当怎么个使法，咱们这个阵应当怎么个摆法，他们心里都有底呀。所以江兆慧这一上来可吃了亏了，被四把勾魂幡给圈住了，想要脱身势比登天，啪啪啪啪砰，后腰被钩给勾。

头上了，疼得江兆慧一咬牙，还没等把这钩甩下去呢，就被二和尚吉臣举过头顶往山涧里的一甩，踩你不是，江兆慧也没影了。徐良你看耶，完了，看来想过绝命台不那么容易啊。徐良跟别人也没打招呼，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就跳上绝命台。他这一上去可不要紧，白云瑞急得一跺脚，三哥爷，三，这是再拦也晚了。白云瑞是埋怨徐良艺高人胆大，你这不瞪眼找死吗？你的武艺能高过彭之花和江兆慧吗？恐怕不能吧。就即使能，你没登过绝命台，你还不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徐良、白云瑞攻占了绝命台，但是徐良感觉到人手不够，这哪能打得了三仙观呢？纯属是一览即失，所以就决定暂时撤兵。正在这时，没想到金灯大剑夏随良，厉好汉呐，比我们强点的人有的是。你要把天下的人给激怒，大家群起而攻之。你夏随良再能耐，手大能不能捂过天来？将来你得个什么结果呢？师兄啊，我也不会说什么，不过呢，我是发自肺腑说了几句真话，如果您能听我的，赶紧遣散人马，按你说的那样去办，回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前去请罪，一天云彩可就散了，冤仇易解不易结呀。如果不听我的良言相劝，早晚你可要自食其果。诸葛元英还想往下说，金灯剑客嘣嘣嘣气得就蹦了三蹦。

0: 诸葛元英啊，少在我面前胡说八道。你别忘了这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你们在三教堂八九个人打我一个，我是寡不敌众，因此我当众丢丑。平心而论，白老白一子他算个什么东西？我们两个人单对单，各对各，他白给，那叫他捡了个便宜。我被逼无奈，才当着你们说了几句假话，那叫光棍不吃眼前亏。我早就发下誓愿，非报那次仇不可。主要我找的是白老白一子，你们还差点。因为什么呢？不是我瞧不起尔等，你们无非是帮凶，是小爪牙。诸葛元英啊，你不是念亲门尽职吗？我夏虽良也不是不念，人嘛总是有感情的。你们的师父，我的师父，那是亲师兄弟，这么算起来咱是亲叔白师兄弟，因此我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今天不要你们俩的命，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少管闲事，赶紧滚。要再在这儿磨蹭，可别怪我夏虽良翻脸不认人。夏虽良说完了，他身后头这些帮凶哗都乐了。昆仑僧比谁吵吵的都凶，嗓门都大。好，说得好，这才叫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的英雄呢。滚吧，诸葛元英，快点滚，不然你的命就保不住了。他们这么一起哄，可气坏了诸葛老剑客，心说我也是八九十岁的人了，我小名也叫霹雷狂风水上福州，在冰山北极岛也有我这么一号啊，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他们给撅了个对头弯，而且口角之间带着脏字，真是气杀人也，我宁愿死在这儿也不能离开。因此诸葛元英把拂尘一甩，啪扔到后边了，一转身甩掉长大的道袍，里面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把袖面高挽，是直奔夏虽良。师兄来了，我宁愿死在你的掌下，有什么能耐你就施展吧。好嘞。还没等夏虽良伸手，后边那些帮凶过来了。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他用不着您，交给我们吧。武阴剑客庄子清、绝命剑客叶秋生都想过来，夏虽良一摆手，哎，不，
1: 从韩国首尔回来，想找一部好点的车去接一下飞机，而我呢，正好有生意上的事儿啊，要找他谈谈。
2: 你在跟曾真的舅舅做什么生意啊？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1: 嗨，他舅舅啊，原来在我们的公司拍卖过东西，现在呢又对胜利大厦感兴趣，是我的客户。哎，对了，你见过他的？他还喝过你的鸡汤呢。
2: 你说的是胡？
1: 胡海洋。
2: 胡海洋是曾真的舅舅？
1: 是啊。
2: 这么巧啊。
1: 嗨，我也是不久之前啊才知道的。
2: 你说你去过曾真家？
1: 没有啊，没有去过呀。
2: 那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不是说？
1: 嗨，我明天啊是先接上他再去机场，至于他在哪儿，明天出车时候再问他也不迟啊。哎，不对呀，这我打电话你怎么就跟着进来了呀？你这还像提审讯犯人似的审。

0: 训我，这不是你的风格啊。
1: 躲在书房里打电话，好像也不是你的风格吧。
0: 汤文，你不会真的怀疑我什么了吧？这不家里有客人吗？对，你妈不是外人，这徐毅呢，他现在可是我同行啊，不久的将来他完全有可能跟我抢同一单生意。
1: 我没怀疑你，是我妈让我跟着进来的，她可能以为是老爷子来的电话。
0: 哦，那这理由也说得过去。
1: 不过我要怀疑你也是正常的，证明我很在乎你啊。今天我在电视里看到曾真了，你不觉得他长得太像夏雨了吗？
0: 像夏雨，这那要怎么样？汤文，你不觉得我们该赶紧出去了吗？
1: 再等一等，这些天我可没少听到你跟曾真有关的事儿，十处打鼓九处在场，你是不是跟他走得很近啊？
0: 这你要是开奔驰上街，那你会发现满大街都是奔驰啊。哎，这在心理学上叫什么什么来着？哎，反正啊，你就放心吧，我跟曾真啊真的是再正常不过的交往。
1: 真的？
0: 真的。好了好了好了，先出去吃饭吧啊。你要是不放心啊，以后回家以后啊，我手机让你保管，怎么样？
1: 算了算了，你付我多少保管费啊，我操那份闲心。
0: 张仲平一笑，不再坚持，顺手把手机放在书桌上，替唐文拉开门，两个人回到了餐桌上。张仲平说：哎，徐毅，你怎么还不把酒倒上呀？徐毅说：哦，姨父，我光顾跟外婆说话了。没事没事，我来我来。张仲平放在书桌上的手机又响了，他望了丈母娘一眼，让唐文帮他去接一下。唐文进了书房，一会儿出来，对张仲平说：“是严总，他请你待会儿啊，给他回个电话。”张仲平说：“好。”徐毅不露声色，却忍不住看了欣然一眼。在回家的路上，徐毅对欣然说：“看来，这严若水跟姨父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否则，怎么会在下班以后还给姨父打电话？”欣然对此表示赞同，他说：“是啊，像你跟鲁叔叔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是一般的关系的话，这么晚了，你刚才给鲁叔叔打电话，他根本就不会答应出来的。”徐毅说：“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明胜利大厦项目的运作可能已经迫在眉睫。哎，这样，咱们分一下工，我先送你回家，你去见你爸，我去见鲁叔叔。”
1: 你确定不要我陪你去见鲁叔叔吗？
0: 嗨，你爸爸肯定也很关心今天拍卖会的情况，照理说，我们早就该跟他汇报的，这是对他的基本尊重。你回家去，按照我们开始商量的口径跟他说，让他好放心。
1: 好，在你姨父家吃饭的时候，我又抽空给那两个买家打了电话，还是打不通，都是空号。
0: 我是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这两个人明摆了是诚心跟我们作对的。你没看他们的手机号码啊，那都是随便在移动联通营业点就能买到的那种，根本不需要身份证。
1: 是啊，情况真的不妙。哎，你打算怎么办啊？
0: 最伤脑筋的是啊，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我们既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接下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所以要特别谨慎小心才是。
1: 徐毅，你觉得我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吗？
0: 度不过也得度啊，度得过也得度。欣然，你也别太紧张了。我仔细想了想，这件事儿啊，唯一不该瞒的只有鲁叔叔。我得摸摸他的底儿，看我们在中院入围的事儿到底有多大希望。
1: 这是两回事儿吧？你是怎么想的？
0: 这两件事儿可不是分开的，他们密切相关啊。你想，如果我们公司入围有望，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

0: 掉进了一个金窝银窝啊。这次艺术品拍卖会的失败那就不算什么，完全有可能低内损失低外补啊。
1: 如果入不了围呢？那我们前面的所有努力很可能前功尽弃。要那样，那两个电话竞买人就是化成灰，我也要把他们扒了出来。不，我绝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
0: 你想怎么样？
1: 动用一切手段找到他们，包括向公安局报案。
0: 听说徐毅准备向公安局报案，鲁冰眉头一皱，抬手让徐毅说说他的想法。徐毅说，也许只有报案才可能查明真相，给公众一个交代，否则别人暗箭伤人，不仅不能受到惩罚，我还要为他的卑鄙行为埋单，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儿啊？如果我息事宁人，那个躲在我背后的家伙还以为我软弱可欺呢，说不定还会得寸进尺，那我成什么了？不就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吗？我可不能那么窝囊。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0: 鲁冰点点头说，你有这个想法倒也很正常。你跟谢然他爸爸讨论过了吗？鲁叔叔，还没有。我特意让欣然暂时不要跟他爸爸说，而且我要是真的报案，可能还得瞒着他。哦，为什么呀？周叔叔是市政府领导，如果他下指令来查这件事儿的话，小儿科一件一定会很快水落石出，可是这样做却可能会给周叔叔落下一个把柄，那就是公权私用，拿权力用于自身或亲属利益，这就有可能对他的形象产生不好的影响。哦，徐毅，你真是这么想的呀？杜叔叔，您不是一直就这样教导我的吗？其实我既然要跟欣然谈恋爱，就应该有这个境界，该主动回避时就得主动回避。徐毅，你能这样想还真不错。还有啊，周叔叔对于欣然跟我一起开拍卖公司的事儿好像不是很支持，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去麻烦他，他要是知道我们在第一场拍卖会就砸了，只怕会对我更加没有信心，所以这件事儿还得请鲁叔叔暂时替我在周叔叔那儿保密。鲁冰说，你呀也不容易啊。是啊，鲁叔叔，这确实是对我的一种考验。我想我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件事儿给处理好。那你有把握吗？说实话，鲁叔叔，我也不知道，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徐毅啊，报案的事儿啊，我建议你啊晚几天。怎么，你还指望那两个买家会来埋单？徐毅啊，这不是我考虑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中院过几天就要讨论拍卖公司入围的事儿。如果这个时候报案，那消息又传到中院的耳朵里，难免不会引起争议。是的，争议。你比如说，如果是我，我就会觉得你们公司操作欠缺经验，程序上存在严重漏洞。相反，如果你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把向社会承诺的捐款

兑现，哎，这对你们公司是可以加很多分的呀。鲁叔叔，可是这意味着我们要平白无故多付几十万块钱啊。许毅，对你来说呀，这确实是个两难选择。鲁叔叔，您的意思是说，只要我付了那几十万元钱，我在市中院入围的事儿就基本上没有悬念了，对吗？哎，不不不，徐毅，我可没这么说啊。明确一下，在这件事上，我刚才给你的建议仅仅是像朋友似的聊天而已，你完全可以不听。我刚才对你们公司在中院入围的预测，你也千万不要当成我对你的承诺。说实话，我可真没有那个权利。你想好了怎么办就怎么办，也就是说，没有人会对你自己的决定负责，除了你自己。当然，我要提醒你的是，我还有欣然的爸爸和他的那些战友，都希望你成为一个诚实的商人，而不是一个赌徒，明白吗？特别是在你身处困境的时候。我知道，鲁叔叔，我尽量吧。

0: 欣然回到家里，轻轻地敲开了书房的门。周玉宁正在手抄《三国演义》，见欣然回来，忙放下笔问他：“徐毅的情况还好吗？”欣然忙打起精神说：“还好啊。”话题一转，说道：“爸，你抄《三国演义》都快两年了吧？快抄完了吗？”“
1: 快了，快了。”“哎，欣然，你今天的情绪好像不是很高啊，是太累了，还是跟徐毅吵嘴了？”“
0: 都没有啊。”“爸，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1: 你呀，就别掩饰了，我是你爸，还不知道你啊。说说看，拍卖会怎么样了？”“
0: 不错啊。”“
1: 不错？那你告诉我，那两个打电话的买家付款了吗？”“
0: 爸，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儿啊？”“
1: 你爸我在现场，这点门道还看不出来吗？那两个买家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不管是字也好，画也好，也不管是山水画还是人物画，只要超过5000，他们都在叫价。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徐毅也没有注意到吗？”“
0: 我们当然注意到了。”“
1: 这两个人买不买单，关系到你们整场拍卖会的成败。哎，我说的没错吧？”“
0: 没错。”“啊，爸，我累了，要不我先洗澡睡觉了。”“
1: 好吧。哎，徐毅要是有什么特殊表现，你早点告诉我啊。”“
0: 特殊表现？他会有什么特殊表现啊？哎，爸，你什么意思啊？”“
1: 哦，没事儿，我也就是说说而已。”
0: 欣然疑惑地望着周玉年，这时他搁在画案上的手机响了，他拿起来看了一下号码，捂着手机对欣然说：“
1: 你先去吧，好好休息啊，爸爸接个电话。”说着把欣然送出门，又把门掩上，这才接电话。电话是鲁冰打过来的，他把徐毅见他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玉年。周玉年听说后，关键是看他下一步怎么凑钱。人们常说，要了解一个人，必须听其言，观其行。我认为，要了解一个人，最好的途径就是看他对于利益或者说金钱的态度。是的，一个人的本性是最容易在这一方面暴露的。周玉年挂了电话之后，拿起笔继续练字，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他放下笔，又打通了鲁冰的电话，让他继续跟徐毅接触，在关键时刻再狠狠地打击他一次，千万不要心慈手软。张仲平在徐毅和欣然告诉

此离开不久后也出了门，直奔青瓷茶会所和颜若水下棋聊天。颜若水先表示不好意思，说真不该这么晚还约你。张仲平说没事没事，哪个整天待在家里发得了财的呀。颜若水问刚才接电话的是不是你太太，张仲平说是。颜若水说管得挺严的呀。张仲平连忙说没有没有，正好家里来了客人，丈母娘，我那会儿啊正张罗着开酒上菜，他呢就帮我接了严总您的电话。颜若水说哎呦，那就更不好意思了，我呢当时也在丈母娘家，跟老爷子谈起你，这一高兴呢就顺便给你打了个电话。张仲平说是吗？哎呦，那感谢老爷子惦记啊。是啊，真没想到啊，老爷子对你评价那么高，说你啊世事洞明皆学问，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

0: 没有一本书能像新青瓷之秘色那样把中国式的关系说得那么透彻，这是一门大学问。书名青瓷，是说拥有昂贵的价值、润泽易碎的特质，是一种权力与财富的神秘象征。秘色是神秘的，形形色色的，令人心向往之，眼花缭乱，就像中国式关系之博大精深。请听福石的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演播张瑶、赵薇。
1: 张仲平来到青瓷茶会所，陪颜若水下棋。颜若水说：“哎呀，张总，你说咱们一起下棋得有好些年了吧？”“是啊，颜总，差不多5-6年了吧。”“5-6年，这100盘棋总算是有了。张总，你说说，这围棋的精髓到底是什么呀？”“哦，严总啊，这按照棋圣吴清源先生的理解，那围棋的最高境界就一个字，和。天圆地方，六合之棋，求天地东南西北之调和也。”颜若水微笑着摇头：“可惜呀，这绝大多数人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围棋的最高境界就一个字，不是和，而是争。争夺、夺取、占有。”“好，严总啊，怎么说呢？你看，这种说法也可以理解。围棋，你看，那是一

0: 博弈，是博弈，那当然就得讲究输和赢啊。张总啊，通过争夺、夺取、占有权力、财富，甚至还有美色，在占有中感到强大、满足、安全与快乐。哎，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可是赤身裸体、了无牵挂的呀。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又能带走什么呢？哎呦，严总，您今天何以发出这番感慨啊？我们单位那个被双规的副总在看守所自杀，没死成。我一直在想，他这是为什么？当一个人总是想占有很多东西的时候，他会变得很贪婪。哎，可是当一个人越来越贪婪的时候，是不是反而离一无所有已经不远了呀？严总，可惜的是啊，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人生如棋，只要我们在这天圆地方之间落子，哎，这心头涌动着的第一个欲望，哎，就是怎么样能够占有更多的地盘。人生不如棋的地方在于啊，下棋你得守规矩，这个规矩都是你和我共知和必须共同遵守的。张总，这人生却不同啊，总是有人想走捷径抄近道，哎，也总是想有人走夜路走水路。哎呦，严总啊，您这几句话说的可真够精辟的。哎，张总，我还没说完。当一个人想走捷径抄近道，或者想走水路走夜路的时候，还是不怕打湿鞋的，他也不怕碰见鬼，而且实际上也是这样，走捷径抄近道的，走夜路走水路的，往往能够占到便宜，能够抓住机会，成为既得利益者。严总啊，所以俗话才说啊，这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言若水说，反正是个死，与其做个饿死鬼啊，不如酒足饭饱了，娱乐至死，享受至死。对对对对对，颜若水说，不对，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崇高的理想和精神追求啊，和行尸走肉有什么不同吗？哎呦，严总，你看您这话呀说的在理儿。张总，你不要随便附和我行不行啊？我这话在理吗？在理。可在理有用吗？没用啊。哎呀，这个道理应该怎么说呢？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下棋啊咱就下棋，哪来这么多理不理的。黑先白后，我先来。张仲平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颜若水，似有似无地笑了一下，看着他把夹在指尖的云子轻轻地落在棋盘上。
1: 在张仲平的家里，都快12点了，母女俩还在聊着天儿。唐母问唐文，都这么晚了，张仲平怎么还没回来呀？唐文说，做生意不都得在外面应酬吗？约他的是严总，一个重要的客户，找他下棋去了。这棋一下还不得大半夜啊。老太太摇头说，他说他去下棋，你就相信了？唐文说，严总的电话是我接的，后来他又当着我的面跟严总约的时间和地点，我为什么不相信他呀？你呀，难道他就不会先下一会儿棋再去干别的？再说了，那个严总你了解吗？他们两个难道不会联合起来骗家里的老婆？妈，要像你这样疑神疑鬼的，这日子……

0: 子还有的过呀。什么？我疑神疑鬼？我以前还不相信你爸，现在呢？别的不说，他在乎我吗？你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他有个电话来没有啊？这个没良心的。哎呀，妈，我都忘了给我爸打电话了，我现在就打。你千万别，好像我多在乎他似的，这个老不死的。对于很多人来说，今天晚上将是一个不眠之夜，比如说欣然。他回到自己的卧室以后，马上就想给徐毅打电话，问他跟鲁冰叔叔谈得怎么样了。但他最终还是忍住了，他怕徐毅那时还没和鲁冰分开，他会打扰了他们。第一次做生意就遇到这么多的麻烦，这让他很郁闷。如果不是徐毅，他没准真会听他爸爸的话，回头去考公务员了。现在当然不行了，他得和徐毅并肩战斗，同甘共苦。此外，他还想到了张小杰和龚大鹏。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两个的关系竟然像坐上了火箭似的飞速发展。徐毅则差不多是一夜无眠。与鲁冰分手之后，他躺在出租屋的大床上，把拍卖会的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实在是不知道哪里出现了明显的纰漏。唯一形迹可疑的两个人只有张仲平和曾真，但他连自己都不相信他们两个会联合起来对他痛下杀手。徐毅做了决定，明天一大早就得做两件事。第一是去拜访江小璐。江小璐已经不是传说中他姨父的绯闻女友了，她是他准岳父周运年看中的女人。他觉得只要向江小璐亮明周运年的身份，这事儿便不会有什么悬念。而一旦周运年和江小璐结婚，那么他跟江小璐的关系将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将成为可以向周运年吹枕边风的人。第二件事，他必须做通曾真的工作，无论如何得把捐款的事情往后拖一拖，因为他需要时间从别的地方凑到那笔捐款。款是肯定要捐的，跟鲁冰的谈话使他有了充分的信心。
1: 听到门铃响，江小璐前来开门，他先对着门上的猫眼看了一眼，这才把门打开，发现徐毅正拿着两副立轴站在门外。江小璐不禁感到有点奇怪。
0: 徐毅，你怎么会找到我家里来的？
1: 哦，你在我那儿办了竞买登记手续啊，留下了身份证的复印件，所以我很容易就能找到你。
0: 你找我有事儿？
1: 当然，能不能请我进去坐坐？
0: 江小璐只好让徐毅进来。
2: 每个人从他出生开始，便拥有了各种关系。然而，我们在几千年文化中所形成的人情关系，则是温情的、润滑的、诡异的、神秘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为什么有的人寸步难行，有的人却如鱼得水？长篇小说《新青瓷之秘色》正在讲述中。
1: 徐毅打开那两幅立轴让江小璐看，这正是侯小平的那两幅字。等到江小璐看过了，又把它们卷起来放在自己坐的沙发的另一端，说：这是你在拍卖会上喜欢的那两幅字，有人托我转交给你。
0: 江小璐眉毛一挑，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想送你这两副。

0: 字的人应该对你有好感吧？他想以字为媒，与你做个朋友呗。
1: 我出现在贵公司的拍卖会上，不过是受人之托。我
0: 受人之托，谁呀？我姨父吗？
1: 这个，
0: 没关系。你要是为难的话，可以不用说。我要说的是啊，这个托我转送这两幅字的人，那可不是一般的人啊。他是我们这个市的副市长。
1: 你说什么？副市长？
0: 对呀，还是我未来的岳父。
1: 啊，你未来的岳父？
0: 今天来啊，我是想表达两个意思。第一，我衷心的希望咱们能够成为一家人，真的。第二，我知道你曾经跟我姨父，我是说，我曾经多少误会过你和我姨父的关系。不过我向你保证，这种误会从来只在我心里，不会有另外一个人知道的。而且，这个误会从今天开始，再也不会存在了。
1: 我想你还是误会了，我跟你姨父，我怎么会爱上一个有家的人？
0: 我姨父，怎么说呢？他当然是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但我们这会儿不谈他。我想说的是，我未来的岳父啊，也就是欣然的爸爸，是个单身了差不多10年的人。相信我，他是真的看上你了，他是认真的，请你给他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好吗？
1: 徐毅，你来给你未来的岳父做媒，我觉得你简直是疯了。
0: 徐毅从江小璐家里出来的时候，倒是一点儿也不沮丧。确切地说，江小璐的这种态度，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想到。他不认为那是江小璐在拒绝，最多只能算是一种矜持。对于撮合他们，徐毅非常有信心。倒是去见曾真的时候啊，他在心里预演了很多遍，那就是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破绽，否则曾真真的会从骨子里看不起自己。但徐毅怎么也没有想到，曾真会提出来一起去看看杨建国的母亲。徐毅还不好拒绝，因为曾真说这是连续报道之一，是为了更好地宣传他和他公司的善行。徐毅老老实实地告诉曾真，他的钱还没有准备好。
1: 曾真说，没关系啊，先买点生活用品就行。听说杨建国唯一的亲人就是他母亲，我们这个时候去看看老人家，对英雄的母亲也是一种安慰。这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墙上贴着英雄杨建国的遗像。杨建国的妈妈双目失明，一手拉着曾真，一手拉着徐毅。孩子，谢谢你们，谢谢政府，谢谢党。
0: 徐毅被一种久违的温暖感动着，说话都有点哽咽了。大妈，党和政府都应该谢谢你，因为是你为这个社会培养了一个这么好的儿子。
1: 曾真说，大妈，我们徐总非常敬佩杨建国警官，以后会像儿子一样对你的。他这次来还给你带来了好多生活用品，米啊油啊，还有床单被罩什么的。杨建国的妈妈说，好孩子，大妈高兴，高兴啊。
0: 大妈，我从小是孤儿，以后您就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我们俩会经常来看您的。
1: 杨建国的妈妈连连点头，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地说，好好好，孩子，你们俩有孩子了吗？多大了？
0: 徐毅说，我们还年轻，还没有孩子呢。
1: 你们是好人，好人有好报啊。那你们一定是夫妻吧？徐毅笑着看着曾真，曾真急忙解释说，大妈，你误会了，我们……杨建国的妈妈没有听清曾真在说什么，握着两个人

0: 人的手把他们放在一起，絮絮叨叨地说，好人应该在一起，这个世道好人多了，坏人就少了，那些该天杀的坏人。说着又想哭，但终于忍住了，继续说道，你们一定是一对儿，要好好相爱，早点结婚成家，早点生一个大胖小子啊。
1: 曾真生气地看着徐毅，想要抽回手，徐毅示意不要伤了大妈的心，反而趁机抓住曾真的手，对杨建国的妈妈说，大妈，我会尽快把钱给你送来的，我发誓。
0: 啊，是的大妈，建国不在了，还有我们，您别心疼钱，你只有生活的好，这才是对英雄最大的安慰呢。
1: 徐毅连连点头说，是是是，我们一定不会让英雄的血白流，让英雄的妈妈流泪。大妈，从今以后啊，我们俩就是您的亲儿子和亲闺女。
0: 徐毅的几句话已经感动得杨建国的妈妈热泪盈眶了，曾真也感动得泪花闪闪，急忙掏出纸巾为养母擦拭眼泪。节目播出的时候，欣然一个劲儿地责怪徐毅为什么不带他去，还把曾真的手抓得那么紧。徐毅觉得好笑，说，欣然，你理解我的心情吗？一方面，我当时确实很感动，因为做善事心里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另一方面，还得为那笔钱操心。你没发现，我连笑的模样都没有吗？同时，我还觉得被曾真给骗了。我去了才知道，这件事成全了曾真。我心里当时挺恨他的，我那是抓他的手吗？我那是在使劲的捏他，他也不是真哭，是疼的。

0: 外面的天空中不时传来飞机起飞降落的轰鸣声，机场里人头攒动，背着包推着车的往来旅客熙熙攘攘。张仲平和曾真赶到一楼大厅的时候，正赶上广播里播着接机的信息。迎接旅客的朋友请注意，从韩国首尔飞来本站的航班已经到站。十来分钟后，夹杂在迎接人群中的张仲平和曾真这才看到胡海洋出现。曾真马上扬手打招呼。在胡海洋过完出口通道，张仲平也走上前去打招呼。胡海洋多少有些吃惊。哎呦，张总啊，真是太不好意思了。哎，曾真，你怎么让张总给你当司机呀？张总，这怎么敢当啊？张仲平说，哎，没什么不敢当的，这话应该这么说，只要知道是给胡总接机啊，就算不是曾真吩咐我也得来啊，您可是我的 VIP 客户啊。还有一种说法，即使不是给胡总接机，那只要是曾真吩咐，那我也得来啊，因为这段时间我可欠了曾真不少人情。胡海洋呵呵一笑说，是吗？哎，这话倒像是准备好了的呀，那我要是再客气都找不着词儿了啊。
1: 本来嘛，舅舅，你不是说时间紧，要急着赶回擎天柱晚上请客吗？我让张总来就是想让你们在车上谈谈胜利大厦的事儿。
0: 胡海洋点点头，哦，是这样啊，那我得表扬你这个安排啦。嗯，不错。
1: 我的安排能有错吗？哎，舅舅，你不是说还有一位重要的客人吗？哎，人呢？
0: 哦，他呀，上洗手间去了，应该马上就会出来。张仲平和曾真见胡海洋回过头张望，也顺着朝他身后望去，只见一个矮个子男人正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了过来。这次轮到张仲平多少有点吃惊了，他走上前去叫道，嘿，秦山蛙。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

0: 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

0: 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